0: 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九点四早知道，本来零一分，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九点四早知道啊，继续呢来共同关注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

天气方面，共同来关注来自于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些预报啊。再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啊，23度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啊。那么，请大家注意，那今天呢，因为下雨，所以说气温有点凉不说，而且啊，这雨势呢也是比较大啊。根据天气预报预测呢，今天这个降水将会持续一天的这个时间啊。整体来讲呢，是以中雨为主啊。那么针对于这个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这一带啊，这片啊，这强烈的降水的一些过程，因为啊，有些地方啊，在福建省内有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所以呢，这个请大家要注意啊，要应对局部地区的这个大暴雨、特大暴雨、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连涝等等这些灾害的风险。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也是呢，针对于福建、广东和云南三个省份啊，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啊。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全国的高考啊，今天呢也是在今天哈、啊，是大部分地方啊都结束，有的地方呢可能昨天就结束了，有的地方呢还要考到明天啊。那么接下来呢，考生将会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的这个阶段。不少地方呢也都是陆续公布了这个考试的这个时间啊。根据相应的介绍，那今年啊，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那么全国范围内呢，有29个省区市实行新高考的这个模式，上海、浙江、北京、山东、天津、海南6个省份采用的是3+3的选科模式啊。那么另外23个省份采用的是3+1+2的这个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不同，各省份具体日程安排和考试的结束时间也不太一样。那大部分的地区啊，比如河北、包括福建在内，还有山西、吉林、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等这些地方呢，都是在今天。北京、天津、浙江、山东，那采用3+3模式的啊，基本上呢是在明天结束啊。那有不少省份呢也陆续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查询时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哈、啊，基本上呢都公布高考成绩预计啊是在6月25号。湖北、广东、湖南、海南、云南等地呢是定于6月，也是同样6月25号左右。也有省份呢是给出的这个大部分的这个大致的查分时间啊，比如安徽表示呢6月下旬。也有省份对于高考成绩复核做出具体规定，湖南呢是发布啊，申请这个成绩复核的话，那需要在6月27号下午5点之前持本人成绩复核申请表和准考证到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来办理啊这查分。那基本上啊意味着说27号下午5点查分的话，那说明27号之前一段时间肯定这个分就已经出了啊。那么有一些省份也是发布了关于高考志愿填报和录取这一块的情况，比如北京啊是6月27号到7月1号首次填报，重庆呢是在7月上旬到8月中旬进行高考录取，海南7月9号启动录取，8月15号录取工作全面结束啊。那基本上呢这个时间差不多也都是一致啊，那大差不差，基本上就这些。考试结束以后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啊，这有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这个诈骗呢，这块要注意防范。此前的教育部也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大家注意啊，高考成绩是由省一级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来统一公布，考生啊要通过官方渠道来查分，同时呢相关数据经过多重备份加密，系统防入侵等级比较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啊、内部操作啊等等，基本都是扯淡啊，都是骗局，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心急轻信这些违法的手段而上当受骗啊。此外呢，教育部还要求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学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纪律工作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等等啊，这样的一些。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再提醒大家，来自于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请大家注意，罗山街道世纪大道百强酒店路由北往南方向有事故，占用最右侧车道，现场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啊。罗山街道世纪大道百祥酒店的路段啊，由北往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最右侧车道。那目前呢，现场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那么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路段之外，由于下雨啊，所以说呢，现在啊，有不少地方呢，这都挺堵的。世纪大道和这个长兴路交叉路口和这迎宾路交叉路口啊，这都是堵车啊，比较堵的厉害。尤其是世纪大道啊，自北往南的这个方向。从这个泉州来往这个安海这个方向啊，堵的是比较厉害啊，这一边堵的比较厉害，大家注意了。

此时段继续关注新闻啊，说来这个事儿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啊。平常我们都知道，大家呢也是个人清洁这块要保护，洗脸呢、刷牙呀，这些都是日常经常做的一些清洁的方式啊。很多人觉得说，经常这个刷刷牙、洗洗脸，是吧？这做好了，基本上这才能够保持干净啊，让自己呢，这身体健康比较这得到保障。但是如果说从一开始这个安全就没有保障好，换句话说，比如说我们刷牙放到嘴里这个牙刷，如果说它一开始就不干净的话，那么请问往下接下来的这个健康又如何去保证呢？前段时间央视的报道啊，在江苏扬州一处废品收购站里面有很多这些废旧的塑料，比如说有原本装化学制剂的一些桶，从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轮滑鞋等等。你如果说以为这些回收来的塑料啊，只是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做成这个鞋子啊，或者是做成什么的这种回收的塑料，比如垃圾袋啊等等，做成这些，那倒也还之罢了。但是啊，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的粉碎之后啊，相当的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尤其是这种酒店行业里边的这种一次性的牙刷，出厂价钱当然低了，是吧？但是啊，这安全该如何保障呢？在拍摄的电视画面当中啊，这些小作坊使用这些废旧的塑料啊，化工废桶、拖鞋边角料，甚至包括垃圾袋等等，不清洗、不消杀，只靠简单粉碎、高温熔融，再用这个加入一些颜色啊，掩盖这些杂质，最终做成了牙刷。这一幕让人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啊。对于一次性牙刷安全问题来进行反思，可以说是现在住宿消耗品行业的必修课。为了抢订单，一些作坊忽视了卫生和质量的底线，用这种回收的废料啊，尽管说这个价钱打下去了，但是啊，约等于这个劣币驱逐良币。一些这个经济型的酒店和民宿为了压缩成本，采购的时候呢，就专门挑一些便宜的，这些就让这个问题牙刷更容易啊在行业内流通。此外呢，违规作坊分布零散、隐蔽性强，职能部门的常规检查难以做到全面覆盖啊。废旧塑料做牙刷，那隐患呢自然不用说，这些废旧塑料它的来源啊不明，成分复杂，可能还有重金属，可能还有这些化学残留，这些有害物质，而不经过相应的这些消杀，只是简单的融化，口腔黏膜脆弱，而且血管密集，牙刷上的有害物质啊非常容易渗入人体，轻者引发口腔炎重，重者啊可能导致这个肝肾啊内脏负担，甚至存在致癌风险啊。同时呢，这种乱象也在不断的透支住宿行业的整体口碑，对行业发展就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且这个牙刷啊，怎么说呢，要想打击这种生产伪劣产品的劣质产品的这个要想做好这个对于这种劣质产品的这种全面的打击，上下游整条产业链全部端掉，这个才是最好的办法。正如同啊，是吧，拔毒要拔根儿。那么在这个上下游，比如说销售啊，还有呢这个原材料的这个收购啊，还有原材料处理啊，以及呢下游采购等等这些方面，基本上呢都要给它堵住监管的漏洞，摒弃这种恶性的价格竞争也好，包括是切断这些不法分子原料来源也好，通过这些方式才能真正的实现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啊。做一切的经营，是吧，这业界良心守法，我觉得这应该说是一个底线啊。如果说连这条底线也守不住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啊，这行业整体来讲就会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啊，这如果说这种无底线的行为不在行业内得到抵制，反而会因为他短时间之内啊攫取的这个非法的暴利而得到多数人的吹捧，甚至于说竞相模仿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更是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行为了。正如同前段时间在这个福建省内，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个漳州杨梅的事情，当时一家炮药然后卖得好了，大家不但不抵制，如果各方几家都去效仿，最终酿成的结果就像今天这样。

9:4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说过了，这让人觉得这触目惊心的假冒伪劣牙刷，咱再来说说这假门票的事啊。这个我觉得咋说呢，还真是挺不容易发现的。据了解呢，在这个今年的2月份，南京秦淮河啊举行了这个迎春的灯会。当时呢，在这个检票口有工作人员啊，在检验的过程当中啊，突然感觉到摸过的有几张票，这个手感不太对劲儿。咱得说这个工作人员有经验，或者说是查票查的多了，才会啊有这种这个得出这样的这个结论和想法啊，有几张票摸着手感不太对。那么经过查验和对比啊，最终也是确认这几张摸着不太对的还真是假票。景区呢随即进行了全面的筛查，最终啊查出假门票票根接近900张，市值将近10万元，随后呢也是报案。那这起案件呢最终也是进行了宣判啊。原因呢是这假票咋来的，是因为啊这名被告在这个二手平台购买了展区门票之后，觉得哎这好赚啊，于是呢开始自己来印制这个假票，再用这个原票价大约6-7折的这个价格，在这个网上二手平台来进行销售啊。所以说呢最终啊是这个用这种方式来牟利。那根据刑法规定啊，这种行为呢属于伪造、倒卖啊，还有这个这有伪造、倒卖有价票证这样的行为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终呢也是被判处了相应的刑罚啊。这也是提醒大家注意，有的时候啊这二道贩子是吧，咱东北话讲叫二道贩子啊。我相信这个词应该挺好理解的吧，二道贩子。在这个二道贩子手里面买的票啊可能未必靠谱。现在很多人啊都喜欢上闲鱼上去买一些二手平台上面去购买这些，比如说这个餐券呢，或者说是什么的啊。有的呢是渠道商啊来这个把这个票啊来给他这个进行二次销售。也有的呢是比如说有内部票或者怎么样，咱是不懂了啊。总之这些票啊有的呢是比这个市面上正常价格是便宜很多。当然便宜之外，就像刚刚啊这个情况它就有风险。如果说实在是这怎么说呢，离这个市场价格差得太多的话啊，我建议大家可能掂量掂量。

8:17，9:04，早知道。此时刻继续插播来自路面这块的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在晋江设马路零十路的这个路段，英敦红绿灯这个路段啊，晋江设马路零十路英敦红绿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中间车道，现场车流量很大，请各位注意。设马路零十路英敦红绿灯路段，由南往北方向啊，有两车发生事故，占用中间车道，目前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体育这块的新闻啊。先来说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中国男足这块的情况。昨晚间呢，金华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对泰国的赛前发布会啊，在金华体育中心举行了。邵佳一携球员张玉宁出席了这一次的这个发布会。那么从这个新加坡打了热身赛回来以后啊，那接下来呢，中国队将会坐镇主场啊，对这个泰国。接受采访时，邵佳一也是说到了啊，那这个25年之前，他曾经呢作为队员踢过这个泰王杯的这个比赛啊，当时呢是3-0，中国队战胜了泰国队，还是在炎热天气下。然而多年以后，泰国队已经不是25年前的这个泰国队了啊。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和泰国队、中国队和泰国队交手啊，都没有什么这个便宜，因而啊，接下来的这场比赛也会是一场激烈的比赛啊。所以说啊，这个比赛怎么说呢？那确实，这个邵佳一所说的泰国队已经不是当年的泰国队了。那同样的，还有往下这么一句话也要说一说啊，就是中国队也不是当年的这个中国队啊。

焦点四早知道说过了这个中国足球，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国际这块的国际足球这块的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那开赛在即啊，那有关于这个签证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以说现在啊开始呢有点意思。首先啊，这是关于这个伊朗啊，这个伊朗队呢，大家都知道啊，这由于最近这个伊朗和美国之间这个微妙的这个关系啊，导致于说伊朗队呢一举一动都很受关注。据了解呢，伊朗队呢已经是来到了墨西哥入住，那他们的比赛呢将会在美国进行，也就意味着说，在这个比赛的开始之前，他们将会从墨西哥启程，前往美国。那伊朗队方面也表示将会竭尽全力争取小组出线。

但伊朗队同时抗议说，随队人员当中啊，有一些没有能够啊，这个没有能够顺利的来到美国，原因是因为签证这块的一些问题啊。那么被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签证政策啊卡住的，其实不仅仅是有这个伊朗的伊朗队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还有这个索马里的裁判。目前呢，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啊只有两天了，一位来自于索马里的这个裁判认为，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而无法这个执法本届世界杯的比赛。但是呢，国际足联的反应啊确实也是更让人意外。对于美国方面的这个做法啊，国际足联呢不但没有支持这个裁判，反而直接宣布取消了他的世界杯执法资格啊。这名裁判名叫奥马尔·阿卜杜勒·卡迪尔·阿尔坦，他曾经在非洲多次执法重要的赛事。2025年度呢，也被评为非洲足联最佳年度裁判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本来呢，阿尔坦呢将会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执法的索马里这个裁判啊。但是呢，这个阿尔坦呢，在这个美国迈阿密机场被拒绝入境，尽管说啊，他持有外交护照，但是仍然被美国海关和边防保护局以审查担忧为理由被判禁止入境啊。国际足联方面哈，这样的一些这个表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这国际足联这块的这个反应，更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无奈啊。东道主美国呢，在有关的一些入境政策啊，确实也是饱受批评。比如说这伊朗队呢被禁止在美国过夜，伊拉克的球星在机场被盘问了7-7个小时，摄影师也被禁止入境啊，等等。不仅是这些球队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球迷啊，同样呢也是遭遇到了这个签证这一块的这个麻烦啊。根据了解呢，原本这个世界杯开赛之前美国方面还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加这场史上规模最大最精彩的世界杯啊。国务院相关负责人信誓旦旦的这番言论啊，在现实面前真的是惨遭打脸。伊朗代表团呢被这个拒签还有的一些外国的球迷，包括伊拉克科特迪瓦、约旦、塞内加尔，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遭遇到了拒签。还有呢，就是一些英国球迷哪怕享受这个签证豁免计划，然而在申请这个授权时也出现了这个一些什么状况啊。

其实啊，不只是像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个国家啊，怎么说呢？这个包括像是原本国际足联啊，给了我们国家媒体啊不少，好像80个吧。记得听看这个新闻上说，好像是有80个这个媒体的这个名额。但是呢，有好多人啊，也是因为这个签证问题，所以说没有办法成行啊。所以说，最受关注的这个美国签证被拒签，成为了世界杯开赛之前的这个热门话题。针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进行分析啊，在48个获得世界杯决赛圈参赛资格的国家和地区当中，有11个国家的公民签证拒签率是达到了40%以上，包括所有类型的签证申请人啊，不仅仅是那些球迷。相比之下，这个其他国家申请这个商务签或旅游签的平均拒签率，这也是此前美国国务院推荐给前往美国观赛球迷的签证类型，平均拒签率也是达到了34%啊。尽管说国际足联呢，在官方网站为那些从国际足联指定渠道购票的球迷提供了付费转售的业务，但是由于美国的拒签率太高了啊，不少球迷呢还是很难决定是不是要在申请签证之前来冒着大价钱的风险啊来买这个比赛的门票啊。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啊，这他们不希望国际足联的一场球迷盛会会成为非法移民者的狂欢。美国国土安全部担心说有人会借着世界杯在签证过期之后啊滞留美国，所以

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老话说得好啊，有多大碗吃多少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怕这个怕那个，还要申办世界杯。真想不懂啊，美国的这个意思啊，到底是在哪儿啊？把这些世界杯啊放给其他国家来举办，不好吗？是不是？想当年啊，这个百年世界杯啊，是吧？大家都希望说能够在这个这比如说有一些南美的国家，对于这个申办世界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啊。老美呢把这活给抢过来了，结果办成这样，你说这事儿啊？8:27，9:04，早知道。那么此时段，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0度到23度，20度到23度啊，下完雨还是有点凉的啊，下了雨有点凉，所以说请大家也这关注天气这块的变化啊，及时的增减衣物，别给自己冻感冒了啊。9:04，早知道。那么稍后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稍后在半点之后继续关注其他的新闻。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顺便呢，今天这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和大家呢再来关注来自于路面这一块的这些情况啊，请大家要注意。那么路面方面呢，提醒大家啊，那目前啊在这个主要的街路这一块啊，世纪大道沿线世纪大道与长兴路的路口啊，世纪大道与长兴路的路口几个方向都还是车比较堵啊，请大家注意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也欢迎各位和我们实时来分享。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啊，这怎么说呢？几个爱玩的孩子惹下的大祸啊。前段时间在山东青岛崂山区平行世界公园，俩15岁的孩子翻栏杆进到公园里边去了啊。不知道是因为此前想玩没玩上，还是因为白天来玩没玩够，俩孩子呢私自操作这个无动力高空滑索装置上去了，想要说出溜一下，结果没成想啊，无动力滑索装置俩人也不太会操作，加上园区也没电，俩人呢直接就被困在了高空当中啊。那他没办法，动弹不得之下呢，只能是请求消防救援。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之下把俩人找住了，一个人呢当时是吊挂在这个索道之上啊，距离地面呢大约是11米。经过了解呢，这个孩子是穿反了安全吊带，而且呢安全扣啊还没有完全扣好，是吧，随时可能会掉落啊，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消防人员也是立即利用绳索把这名少年给他转移到这个索道的柱子这块，然后呢消防人员呢再来是同样把另外一位呢也给这个做好防护措施，再把俩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啊。要说人小鬼大呢，这俩孩子确实也不小了，但是啊颇有一番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个闯劲儿啊，是吧，颇具浪漫主义气质啊。但请大家注意，是吧，人要是想玩白天啊，人家开门的时候是吧乐咋玩咋玩，是吧，有安全措施有安全员在，那这种呢你玩也不会有危险。但是啊你说像晚上这偷偷摸摸的来了，你是想要让自己爽了，但是哈你可让大家都跟你担心了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是说有些人啊做事儿，是吧，他叫做一时兴起，那这一时兴起之下呢，有的时候做的这个事儿啊就会容易让人再想到另外一句话，叫做冲动是魔鬼。那有的时候呢，有的人可能做事之前啊没有好好的考虑这个事情可能会产生的这么一个后果，所以啊就酿成了容易啊这酿成大祸啊。而且呢有的人可能觉得这事儿可能不大不以为然，但其实有些事情的后果远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前段时间啊是在这个江苏，两名年轻男子啊上山上去了，哎，他们俩呢都挺喜欢小鸟的，没事呢就经常啊在这个山上观鸟，结果呢有一天突发奇想，俩人就想整几只到家里面去把玩把玩，这下可好了，他们也是在野外多次的利用铁网来播放雌鸟的这个叫声，然后呢来诱捕这个雄鸟，他们逮的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画眉鸟啊。那俩人呢一共是逮了10多只，一部分呢有几只是送给了亲戚朋友了，有一部分养腻了之后啊就放生了，但是放生之前啊这些鸟的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那最终呢俩人也是被警方抓获，司法鉴定的每只画眉鸟价值达到了5000块钱，归案之后呢他们也是认罪认罚。鉴于被捕鸟类没有死亡，俩人呢也是初犯，这法院呢也是判处他们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1年2个月啊，罚金呢是也并处呢相应的罚金啊。经常就小时候看见有人是吧下网子挂鸟啊等等等等啊，是吧，但是现在啊这请大家要注意了，那这个不能随便的逮这些鸟啊。

鸟类呢也是人类的朋友不说，而且呢它还是啊和我们的这个自然环境啊这个息息相关啊，不要随便的去这个逮这个鸟类，也不能够啊随意的就是说觉得自己好像是吧没啥大事啊是吧。所以我觉得这鸟啊什么的，大家对于这个自己这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啊可能也要注意啊是吧。不要随便的啊，不要随便的觉得说自己好像没啥事，然后呢就随意的就做了。在晋江这块呢，珍稀的鸟类也不少，年年的啊我们都有这个观鸟爱好者啊还能拍到一些啊珍稀的鸟类啊在晋江这块越冬啊或者是迁徙路过啊等等，请大家不要去袭扰他们啊。

此刻呢，8:40，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国际方面时讯啊，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啊前往朝鲜啊进行国事访问这样的消息。昨天中午呢，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专机哈、抵达平壤。那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那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呢，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啊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也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朝鲜呢，应该说呢，这是我们的邻居不说啊，更应该说是我们的兄弟伙伴。那在早些年的时候，我相信啊，大家学习过历史啊，也都知道，这朝鲜和我们啊，可以说也是并肩作战的这个战友啊。那习近平呢，也是同金正恩举行了会谈。那么会谈当中啊，习近平也说到啊，时隔7年的时间啊，再次来到平壤，他也感到十分的高兴。那么金正恩也是说到了啊，那么习近平时隔7年，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了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啊是莫大的鼓舞。这次访问再次清晰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的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有传统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且呢对彼此真是代代传承啊。那么在这个会谈当中，习近平主席呢就发展中朝关系啊提出了4点意见。第一呢，是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他说到啊，今年呢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于中朝关系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也要进一步的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的友好交往。第二呢，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那双方呢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领域务实合作。第三呢，是坚持以友好传承为动力，拉近民心相通的纽带。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之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好城市等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那这个中朝两国呢，要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同样呢，也是这个对外访问，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了这白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啊，分别会见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托尔钦，还有第一副总理诺斯诺普科夫啊。会见卢卡申科时呢，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啊，并表示在这个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啊也是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开辟共赢发展新空间，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

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啊，我们呢也是继续再来这个关注啊。在这个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啊，有记者提问，问到说这个中国、俄罗斯、印度三个国家之间关系的这相关问题啊。那此前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也是提到过，俄罗斯与中国、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是并行哈、发展的。那这应该说两国之间的俄罗斯与印度发展友好关系不影响俄罗斯与中国的友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话。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说到，中国、俄罗斯、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彼此良好关系不仅符合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繁荣。中方愿与俄罗斯和印度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啊！联合国举行年度仪式，缅怀因公殉职的工作人员。根据俄罗斯的这个统计数据啊，那2025年。联合国因公殉职的工作人员呢，一共是有136名啊。这些人员呢是来自32个国家，97名呢是文职人员，39名是维和人员。其中啊，这136人里面的80人是在加沙地带工作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人员。说白了啊，这是以色列攻击加沙的过程当中啊，是遇袭身亡的这些工作人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在追悼仪式上面强调，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呢不应该成为袭击目标，联合国将坚定致力于保护工作人员的安全，并且呢会追责到底。他说，在多边主义遭受攻击，联合国作用被质疑的当下，这些殉职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曾经以行动对此予以反击，展现出人类崇高的品质。

九点四早知道，8:48啊，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时刻呢，在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关注每日新知主题板块，每日新知，每天长点冷知识。今天的每日新知关键词儿饿。那么咋说呢？我们都知道啊，这有的时候人之所以会胖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饿，一饿呢就要吃，吃完以后就要长肉。那有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饿这件事情啊，好像和胖啊，是吧，这好像天然的形成了一些这种关系啊。那如果说我们要是能够真耐饿的话，那我估计啊可能也就不会有那么胖，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前段时间呢，我国呢成功的破解了深海动物、深海水狮的耐饿机制啊。据了解呢，这种海洋生物啊，最长能长到50厘米。然而呢，在缺乏稳定食物供给的情况之下，居然能存活5年的这个时间啊。那这也是因为这个深海水狮演化出了一套开源节流的双重的生存策略。那首先呢，这种动物啊，深海水狮它的胃非常之大，遇到了食物它就拼命的一顿吃。换句话说，能吃的时候它们就多吃，是吧？3年不开吃，一吃开3年，是不是这样理解？那胃里面呢，这样就积聚了大量和储存脂肪有关的这个细菌，它把呢这个营养转化成脂肪能储存起来，这样慢慢释放能量。除此之外呢，它这个独特的耐饿基因啊，这个可以说非常关键。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深海水狮的这个祖先是从细菌那里啊，吸收了这个和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把它整合到了自己的这个基因组当中啊。这种跨物种的基因传递现象啊，叫做水平基因转移，约等于从别人那里啊，这个偷学了武功秘籍这种感觉啊。通过这样的一些基因研究，是不是就可以破解有关于这长胖或者变瘦啊等等，会不会利用这种这个基因或者生物技术真的啊帮助胖子解决这些麻烦啊。那这是以后的事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有好的身体啊。好的，8:50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就准备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这个内容。那么今天就到这里。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9: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20大精神专家谈。
6: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党的20大报告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来解读。
7: 一些国家为了实现现代化，走的是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道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我国追求现代化，没有走这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我们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又与中国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所以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4: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8: 三看秋，河本优，刀定乃客游，游来游去游晋江节目开始了，
9: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适宜点
8: 红砖厝，
9: 一起去品古早味烟火气，
8: 一起去寻国潮风非遗情，
9: 感受旅游的欢乐与美好。

0: 这样的一首《一笑倾城》送给所有爱笑的朋友，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啊，笑起来确实挺倾城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磁灶是我国陶瓷的发源地之一，制陶史呢始于西晋，至今已经有1700多年。宋代的时候呢，产品已经是远销了海外。在今天我们走进磁灶镇，对话晋江老字号太阳蝶陶瓷的负责人，闽南传统红砖瓦的生产制造工艺第三代的传承人李东阳。李东阳老师呢，将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解红砖的古法制作的工序，展示传统砖雕和现代设计的融合成果，分享古厝元素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实用方法。那太阳蝶陶瓷扎根在磁灶镇，在传统的古法制砖的技艺的基础上，融合了现代的审美，既复刻古厝尺的二方砖、六角砖，提供个性化的红砖的雕刻定制，也把非遗的瓷艺开发成了杯垫、茶盘等文创的产品，让传统的闽南红砖从古厝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马上来请出李老师，你好 ，Hello。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晋江市太阳蝶陶瓷有限公司负责人，以及我们闽南传统红砖瓦生产制造工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李东阳。
0: 九六后，
1: 是的呢，
0: 对吧？作为非常年轻的掌门人，非常非常的厉害。
1: 谢谢。
0: 来讲讲你的故事。
1: 我的故事，我呢，小时候呢，是从外公开始。外公那个时候呢，就开始有生产制造，那时候就已经有开始建那种叫捣燕窑、多孔窑来烧砖。那时候都是用那种土窑，然后用柴火来烧制的。
0: 叫多眼窑和
1: 多孔窑、捣燕窑、
0: 捣燕窑、多孔窑，其实就是它的那个
1: 孔，那个发源，对，它烧砖的起源，一开始都是用这种土窑来烧的，小火慢炖。
0: 那小火慢炖，
1: 对，才能出好砖。
0: 哦，你看，马上把它变成了一道美食的制作的这个过程，马上就特别享受了哈，离我们生活也特别的近。其实关于这个窑，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故事，对不对？比如说啊，关于这个护窑墙，对吧？我们在每次在这个烧窑之前，包括有这个窑神的生日，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叫做。非常特别的一点，我们都知道以前可能有一些拜拜或者这种民俗的活动，会把什么有分各种叫做好吃的呀，什么有三牲啊，类似于这样的。但是给窑神的是什么？是我们制作好的瓷器，对不对？
1: 对，是的，咱们的瓷器在磁灶也是很出名的。
0: 对，那这个红砖，特别是红砖哈。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他走遍了大江南北，看到民居的颜色大部分都是什么颜色的？
1: 青砖青瓦。
0: 对，一般都是灰色、灰白色。
1: 灰派。
0: 灰派。
1: 灰色。
0: 对，灰派没错，有安徽的朋友，对，包括江西那边的朋友，婺源啊，老家，对吧，就会这样的风格。包括你去到像北京，对不对，这些地方它的这个民居的颜色也是以这样的为主。那来到闽南，包括我的老家，你会发现，喂，我们那儿的民居颜色都是一样的。
1: 对，咱们闽南特有的闽南红。
0: 对，闽南红。那我想问一下李老师，为什么民居颜色闽南跟河南它是红色的？
1: 因为早前河南跟闽南，河南就是我们一家，我们最早的就是河南那边迁徙过来的。
0: 没错。那另外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是红色的？
1: 红色的。
0: 对，因为土里面含铁，烧出来的砖就是红色的。
1: Yes，
0: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哈。所以很多人说，哎，还有一个就跟我们的海洋的文化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说闽南文化它是中原文化，还有我们在地的闽粤文化以及我们的海洋文化的一个融合。我们在海上，你想象一下，比如说像我哈，为什么从中原来到了闽南？原因很简单，有山有水有海。
1: 有山有水有河流。
0: 有河流。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河流，我就想到一件事啊，就是一般我们的窑它的以前的选址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地理位置的选择。你猜会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知道晋江的磁灶窑金交椅山遗址，对吧？金交椅。 那个
1: 世界非遗，
0: 叫世界遗产，
1: 世界遗产
0: 非遗其实就是这种
1: 传承，就是一个工艺，
0: 啊、对、没错没错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就像窑，它的选择的位置一定是在有水的旁边，
1: 嗯，
0: 而且旁边还
1: 着火是吗？
0: 不是啊，还有一点就是一定是烧窑要干要需要什么？特别以前烧窑是需要什么？需要木头啊，
1: 柴火。
0: 对呀、啊，就是啊，所以一定是在山的旁边的。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的金交椅山的金交椅的、这个、
1: 在山上，
0: 对，它就是旁边就一边是那个梅溪，另外一边就是森林特别多嘛。对吧，包括我们去到德化也是一样的、
1: 嗯、对，是的，
0: 嗯，所以关于我们的这个烧窑的这个过程啊，包括制砖的过程是非常多的讲究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红砖，另外一种称呼叫做胭脂砖，是吧？胭脂砖是怎么来的？当然先从一个叫做事故变成的故事对吧，说一个师傅有一天烧窑的时候，烧砖的时候特别困，就睡着了，然后这个火就过了，然后就把砖给烧坏了、哦、然后呢就丢到了一边，然后就有村民说，师傅有没有砖，我要着急用，然后师傅就告诉他，你看前面那边哈，这个坏的要用拿去用，没想到他真的用了，用完之后发现哇非常的漂亮哈，胭脂砖就变成了流行了。然后当然只是故事，但真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那个砖上面有一条是灰色的，对吧？
1: 嗯，那个是自然形成的火焰，它叠加，我们叠起来在烧制的过程中是需要就是穿插叠制，不然的话就是它没办法透气。
0: 对、
1: 嗯。然后这个情况下呢，因为火烧的不均匀，就是说会有的面烧到，有的面没有烧到的情况下，它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很天然的这种，就是一个条纹纹理。
0: 嗯。对，最关键之前啊，就是我们的烧砖的技艺是用这种松木松枝来烧的，然后会留下那道灰色的，就像那个胭脂灰一样的，所以叫胭脂砖哈、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关于咱们哈、啊，其实从父辈那一代，你算是第三代了，对不对？也从爷爷那一代开始，对吧？先来讲讲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
1: 小时候啊。小时候就玩泥巴呀，天天就是跟那个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啊这些，
0: 真羡慕你。我们小时候也玩泥巴。
1: 我们这种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很早以前就已经有在生产，最早的红砖它是粘土，采用我们本地的粘土。
0: 嗯，
1: 那粘土的话是我们本地的粘土，就像刚说的有就是含铁量高嘛，然后我们还得选它的就是粘性，所以说我们。都是采用本地的粘土，然后再经过就是以前经过细腻的，现在是有就是做改良，以前的话会稍微粗犷一些，我们现在的话有给它做一个改良，就是机器有加更精细的一个研磨跟搅拌，让它泥土粘得更均匀一些，然后也能够提高砖的一个密度跟质感。
0: 哦，这就是我们的工艺哈。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已经到这一步了、嗯、工艺这一块就是说我们在传统的一个就是基础上保留它传统的一个这种就是质感跟就是传统的这种风味古早味，然后再做一个能够更加融入我们现代的一个就是家装这些，因为以前都是只有古厝嘛，然后寺庙啊这些老房子有在用这种土砖，然后土砖的话我们闽南地带经常会有潮湿嘛，这个它的好处就太多了，就特别防潮防滑，然后不管是老人家小孩子在家里啊，然后我们以前小时候都嘛是直接就是两个脚脱光光都不穿鞋就在地上，夏天的时候拖完地，对，夏天的时候刚拖完地超级爽、
0: 嗯、
1: 就是很凉快，它是冬暖夏凉的那种感觉，而且整体的一个因为它的颜色形成的这种砖红色就是有质感的感觉，不是说那种很扎眼的那种亮红色，
0: 而且这个砖是越拖越亮，
1: 越拖越红润，
0: 对，所以很多人都在
1: 出来的感觉，
0: 所以很多人都在找这个砖，现在不用找了，直接知道了，李老师这边
1: 对，找我
0: 所以你看啊，我们是第三代的传承人，家里祖辈最早是怎么跟这个红砖的这个手艺来结缘的？
1: 最早也是就是他们自己， 一开始因为闽南嘛，就像我说的，因为根据我们本地的一个气候，
0: 嗯，
1: 然后加上就是需求吧，应该是属于需求，就有人需要，我们就可以制造，就可以需求供。
0: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的这叫天赏的，叫做料，就是我们的这个粘土哈，我们的这个土质特别适合，对吧？就是它含铁量比较高，所以呢，烧出来的这个红砖那绝对是非常非常的叫做漂亮的，
1: 嗯，温润有质感，
0: 嗯。那关于这个小时候的印象啊，你说你小时候就开始玩泥巴，那时候是怎么玩？我觉得你玩的应该是比较
1: 纯捏，
0: 是吗？
1: 捏泥巴。
0: 而且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哈，可能跟这类的似乎关系不太大，你是怎么样接受的一个过程？是一开始就很欣然接受，还是说经历了一个过程？
1: 嗯，经历了一番挣扎，
0: 是吧？
1: 毕竟女孩子干我们这种就是捏泥巴这玩意儿，感觉好像听着都是像小男孩在玩的东西。
0: 嗯，
1: 一开始的时候是被迫营业了。
0: 被迫营业，从什么时候开始被迫营业？
1: 就是耳濡目染吧，就是从刚毕业，大学刚毕业回来，嗯，一开始有先在外面就是工作了半年。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外面发展。就是父母都说，那你就是外面发展空间有限，你的方方面面，而且加上因为我也不是那种坐得住的人，就是让我一直坐在那里我是很难受的，就是我会更想要说有年轻的时候嘛，就应该闯一闯，
0: 嗯，
1: 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就加上父母也有提议咯，就说我们可以

0: 尝试，就是说回来，就是你发展一下，就是给你一个发挥的空间。
1: 到现在多久了？
0: 一个基础，到现在应该也有五六年了。
1: 也五六年
0: 了。嗯，
1: 那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熟悉。
0: 是的，是的，相对熟悉。
1: 啊、先来说一说你的一天。
0: 我的一天，
1: 啊、
0: 早起搬砖，中午搬砖，晚上搬砖。
1: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啊？嗯。
0: 具体啊，就是早起先我们在生产嘛，因为现在都是用现代化的，就是说有作为一个改进，对，是的，是的，融入我们就是要寻，就是每一个步骤都要去观察、去巡逻、去就是跟进。
1: 包括这个工艺，其实你从原来可能不了解，到现在你可能一看就这个做得好还是不好，
0: 相对了解，相对了解，对对对。
1: 啊，这个过程怎么去学习的？
0: 这个过程吗？
1: 啊，对，或者爷爷跟父母他们会怎么教你去把握这个工艺啊？去怎么样关注到这个过程？
0: 其实这是需要从零开始的。
1: 嗯、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是先到车间，从怎么加土、粘土，然后加上它的混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打磨需要多长时间，然后等它就是说还有一个烘干。我们从打磨完了，从制成泥浆嘛，制成泥浆了以后。制成泥浆以后还要挤出就是泥胚成型，成型就是把它压成切成我们想要的形状，这个情况这个才只是刚开始，然后最重要的是要让它慢慢晾干，这一步很关键。
1: 就自然晾干的吗？
0: 要自然晾干，但是我们也有现在有加入
1: 一
0: 些，对对对，有加入一些比如说
1: 烘干，
0: 烘干，对，烘干道。然后烘干道的话，我们必须要很好的把控它的一个温度跟湿度。如果你太快烘干，或者是就是说由于还要根据我们每天的一个气候
1: 啊，就天气情况。
0: 对对对，还要看老天爷吃饭的。
1: 嗯，
0: 然后
1: 比如说如果像今天这样的阴天的情况，
0: 对，我们就可以加大一点火力。
1: 嗯、
0: 那如果说是很艳阳高照的情况下呢，我们
1: 小一点。
0: 对对对，不然它会很快的干裂掉。
1: 嗯、
0: 因为传统的这种软成型的泥巴嘛。我们就必须要就是很注重这个细节，对，这个细节是很关键的，就是稍微一点点的不注意，或者是就是火候如果说是差了，烘干过快，它就整批就不能要了，
1: 嗯，
0: 就都会干裂掉。
1: 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会体现到我们的这种匠心的精神，你要去钻研整个的这个工艺，然后慢慢的去摸索，哎，到底什么样的适合。
0: 是的，是的，就是也是用经验来，也是必须得靠经验来的。
1: 所以你现在已经经验很丰富了。
0: 讲这话还需要多学习。
1: 那你的日常除了刚才说最开始下车间，然后去关注到这些工艺的细节，还有哪些？
0: 还有呢，就再往下就是从我们就是晒干了以后嘛，晾干了以后我们要进窑。进窑的这个情况下呢，就必须要慢慢的，就是说它的一个频率，我们需要进窑的一个速度也要慢。就从窑生产，就像我刚说的小火慢炖，它必须要慢慢的，需要时间的沉淀。
1: 就是火是需要一个过程，比如说从零度升到十度，再到二十度，再到五十度，再到一百度，
0: 对，
1: 大概
0: 是
1: 这样
0: 一个过
1: 程。
0: 它是慢慢的一个升轨的一个过程，嗯，然后慢慢的小火慢炖出来，它就是一个非常有质感的红砖。
1: 那个时间估计得经历多长时间呢？就比如说我就是泥，但算是这个叫。泥坯是吧，然后进窑，然后再烧制成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现在的话是一周左右就可以出成品。
1: 我觉得可能两天。
0: 不可以，不可以，
1: 一周。
0: 对，还是得一周。
1: 还是得一周啊。
0: 是因为我们区别于普通的，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些干粉压制的瓷砖，
1: 嗯，
0: 这种是不一样的，它的工艺跟它生产的过程，
1: 我们还是按照最古法的去
0: 制的，对对对，慢炖出来的，但是是环保的烧成。现在就是说有采用就是机器嘛，
1: 嗯，
0: 就是研发出一个就是说适配它的一个机器调节，
1: 嗯，
0: 也是要人工调节一样的。
1: 对，你要关注到比如说温度啊，
0: 嗯，对对对，
1: 哎，整个现在这个炉内的整个这个状况啊什么的，
0: 只是相对会稳定一点，
1: 嗯，
0: 因为机器就是说我们设定到说哦，原来它适配的这个温度是这样子的，
1: 嗯，
0: 能让它稳定，
1: 嗯，
0: 然后它的受火面这些都会比较
1: 均匀，
0: 对，
1: 对，
0: 颜色就会比较就不会说色差特别的大，但是还是会有一定量的一个色差，
1: 嗯，就是有一定的残次品。
0: 对，这种也不是叫残次品，
1: 嗯，
0: 这叫天然美
1: 啊，天然美。好，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的技术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和成功的。
0: 是的，
1: 那像以前我们其实去到一些古的窑址，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叫。

0: 堆土层，你会发现有各个时期各个朝代的那种碎的瓷器，就是因为它可能烧制出来的有很多就是残次品，然后就直接打碎丢在那儿，然后就铺在底下，然后很多人都会捡一块两块，当然不能捡啊，不能捡
1: 不能捡哦，不能捡哦。
0: 所以这个就是过程，就是非常有意思的哈，就是我们在整个就是从它从泥变成了工艺品啊，现在可以说真的叫艺术品出来的一个过程。
1: 小时
0: 候还需要一周的时间。
1: 要的要的要的，因为一样是要慢炖出来才能出这样的成果效果。
0: 就等于说周一可能这个开始烧制，然后到了周天可能才成功。
1: 是从那个就是它出胚开始烘干开始，开始烘干开始到出成品大概一周时间
0: 啊，就是从最初然后原材料再到成品。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传统的话以前都是要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0: 对对
1: 对，
0: 没错，
1: 它也是要慢慢烘干晾干嘛，晾干可能就需要大个把月了。然后加上烧的话可能也要个把月。
0: 对，因为它要控制，比如说那时候都是木柴嘛，
1: 都是柴火，
0: 要把它劈好，然后再丢进去，
1: 人工添加。
0: 对对对，
1: 天天24小时在那里看着。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叫伟林窑，就是唯一神龙摆尾的这个窑址，它就为什么这么设计啊？包括一些窑，它为什么是这样设计，就是非常有意思，它怎么样去控制温度啊？那现在我们现在的这种工艺非常的成熟，所以这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哈。那我们刚才说到了整个的这个叫做制作的一个过程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最考验功夫的，或者说最容易或者最难的地方是在哪儿？
1: 每一步其实它都是很考验细节，都是一个难点，
0: 就是
1: 都是关键所在。
0: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土原材料是非常 OK 的，然后你在整个的一个制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要关注到每一个细节。
1: 对，首先就是你挑原材料嘛，粘土也是需要挑，也是需要就是说
0: 也需要挑的，
1: 也需要挑，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个粘性跟
0: 对，像我们去到古窑址有关注那个过程，要整个把那些土然后筛制，就是等于要筛选，然后再水洗，水洗完了之后再进行下一步，可能给它叫捶打，然后到后面一步一步才成为原材料，被选中，然后成为制作的这个叫做材料，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1: 是的是的。
0: 那比如说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时间哈，包括说整个的温度它也是要求比较高的。
1: 温度温度的话就是也是要把控在一个
0: 合理的温度当中哈。
1: 是的。
0: 那还有就是大家说到就是自然晾晒现在也依旧是保留的。
1: 也有保留，对，也保留。
0: 那这个过程是让它自由呼吸。
1: 对，自由呼吸，
0: 慢慢成型。
1: 是的。
0: 那比如说咱们做的这个砖跟市面上的这些砖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咱们的砖肯定，因为市面上我刚刚也有就是聊到，就是说市面上我们大部分瓷砖它是属于干粉压制的。
0: 干粉压制，
1: 对对对，这是一个工艺上面的，一般可能只有说我们就是有做
0: 就行业内才
1: 对对对对对，外行的基本上可能就是说有很多也有做我们这种仿古砖嘛，那实际上它只是仿我们的颜色，并不
0: 是
1: 说
0: 是工艺不一样，
1: 对，它的工艺跟质地是不同的。有的这种如果说像是这种机制砖，就是说干粉压制的这种砖，一般可能用到几十年我们就它就会风化或者是碎掉了。那我们这种就是越久它越有味道，它是慢慢的一个过程，
0: 就跟我们说到的很多人在找的我们的古大厝的那个地板那个砖是一样的，很多人越拖地越亮啊，越漂亮，
1: 越红润，
0: 越红润。
1: 就很多人说养砖嘛，因为我们现在有开发文创产品嘛，文创产品的话就有涉及到我们的茶盘，然后茶盘的话很多我们之前现在办公室自己在用了一个，前两天一个客户他说我就要你用的这一个，我不要新的，他就要你用的，
0: 因为已经把它给叫做
1: 已经养过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经常有
0: 已经盘出味道了，
1: 对对对，他就喜欢那种旧旧的那种用过了的感觉，就是有一点沧桑历史的感觉。
0: 可以下次可以把
1: 有故事
0: 李老师用过的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知道说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现在肯定是很多人非常关注到啊，就是慢慢的回归到传统当中，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非常漂亮的这个地砖是吧，越擦越亮越洗越亮。那还有哪些是咱们主打的一些

0: 红砖，他说就要找这个红砖，哪都没找到，竟然找到你们了，
1: 哇哦，
0: 太幸运了。他等了我们很久，因为我们生产一批，当时重新给他生产了一批他要的规格，
1: 嗯，
0: 然后他等了可能有一两年的时，一年的时间差不多。他说我就等你这个红砖。
1: 那现在比如说我也突然听到这个，我也想来做这样子的，需要等多久？
0: 这个看，因为看需求，
1: 看需求，
0: 就是，对，我这边有他的想要的规格，
1: 嗯，
0: 他就可以直接用现有的我们的规格，他可以直接用，
1: 嗯，
0: 那如果说他想要开发新的规格或者是新的产品，
1: 那就需要，
0: 对对对，
1: 重新
0: 需要一个过程
1: 设计啊，然后去打样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对对，
1: 才能看到成品。那来讲讲他是怎么样装修的，我们可以做个参考啊。
0: 一个比较古朴的新中式的一个风格，
1: 新中式的风格，
0: 对，
1: 就等于说进入他的家里，就像我们进入到古大厝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嗯，也有也有，嗯，就是有好多种风格，
1: 好多种风格。
0: 就是，比如说，如果说自建房，它有的直接建成我们古厝的样子，嗯，就是连外面也是用我们老房子的那种，就是那种形状，那种，嗯，像
1: 练练。那很多朋友就说了，是不是？李老师这边是不是也有很多就是这个师傅啊，他们会做这个的？
0: 师傅一般都采用当地的会比较，嗯，我们推荐是当地，因为如果师傅要专门，确实也挑师傅。
1: 对，是吧？
0: 嗯，因为他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
1: 就是你在做这种就是类似于就是叫做仿古建筑，它是的工艺啊什么的还是要求比较高的。
0: 是的，是的，还是很考验技术的，一些很细致的东西都需要师傅去人工调节，因为我们这种红砖它没办法跟瓷砖一样，就是说它的平整度，
1: 嗯，
0: 然后加上它的就是说规格是很标准的，
1: 嗯，
0: 它是比较就是说不是那么的非标
1: 哦，
0: 不是那么的，
1: 所以每一块都是叫做
0: 独一无二的，
1: 独一无二的，
0: 对对对，每一块砖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1: 所以出来的效果绝对也是非常非常 OK 的。
0: 是的，是的，它都是有自己的生命力。
1: 对，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3: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4: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3: 嗯，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2: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3: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4: 北京时间9: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欢迎继续回来。你知道吗？瓷造是我国陶瓷的发源地之一，制陶史始于西晋，至今已经有1700多年。宋代的时候呢，产品已经是远销了海外。今天我们走进瓷造镇，对话锦江老字号太阳蝶陶瓷的负责人，闽南传统红砖瓦生产制造技艺第三代的传承人李东阳李老师。马上来请出李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东阳。
0: 你看啊，就是非

0: 非常非常的年轻有为哈，已经在这个行业五六年的时间了哈。那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叫做我们的文创产品，因为现在旅游是非常非常热的哈，我们的文创产品应该李老师有亲自参与这个设计哈，有哪些比较特别或者说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你们做的文创产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好，
0: 刚才那个茶盘，
1: 对
0: 吧？还是李老师用过的茶盘，
1: 记得用我的
0: 茶盘是什么样子的？
1: 嗯，我们茶盘可是特有的，我们的大板，就是我们红砖现在可以生产到了，就是说一米多长，一米八长，
0: 嗯，
1: 宽度的话可以达到40多公分，就是目前来说，整个就是说要红砖的话，只能我们有哦。
0: 哦，
1: 茶盘的话，它可以做到规格，我们自用的话是有达到80公分左右。就是适配它的话，可以适配到我们新中式啊，一些茶桌上啊，让你每次回家的时候，这种就是说泡茶都能感受到了我们红砖的一个温润质感，实用性超级拉满。加上有没有就是说很多就在海外的啊，或者是在外省的，我们闽南人，我们都会就是说念家嘛，相念，会思念，想家的情况下呢，他们也会就是说很喜欢我们这种茶盘，因为可以带出去说，也茶盘也有做，就是说
0: 乡愁啊，
1: 对，
0: 见人见物见生活，留人留物留乡愁，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而且一说啊，这是非常具有我们闽南特色的，对吧？送朋友自己用都是非常好的，
1: 对，也有便携式的，
0: 嗯，还有便携式的，到哪儿，咱们都不忘一壶功夫茶，
1: 嗯，是的，
0: 享受那个过程。
1: 闽南茶
0: Now is all， 对，享受，无论是一个人喝还是两个人喝，都是那些流程。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看，茶盘啊，可以做很大，大盘
1: 也可以做很小，
0: 也可以做很小，根据需要都是可以的。
1: 是的，是的，伴手礼嘛，嗯，很多闽南我们出去就是以前不都是送吃的呀，送喝的呀？
0: 这个是一直都在那儿。
1: 是的吧？
0: 一看，嗯。李老师送
1: 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就是更具有一个比较特色，又有实用性。
0: 对，别人都会用哇，
1: 纪念价值，
0: 你这个茶盘这么漂亮。
1: 是的，是的，又有纪念意义，哦
0: 啊，
1: 说我们闽南的，他说是我们闽南的红砖，
0: 对，
1: 制作而成，
0: 这就是非常非常有特点啊！一看就知道，又想到哦，那位朋友送的，这多有价值，送的值绝对的，
1: 而且一砖传三代，你看这个东西它能够一直传着，
0: 哦，可以
1: 传
0: 三代的，
1: 对，可以作为传承。
0: 哦，可以成为传家宝的，啊，
1: 嗯，不是说我们东西说送了吃了就没了，嗯，而是它一直都在那里，而且
0: 陪伴你，
1: 对，一直在那里陪伴你，而且它会慢慢的跟你，嗯，就是更有融入的那种气场的感觉，
0: 就是相互滋养，
1: 对，相互滋养。
0: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茶盘，还有像杯垫是吧？
1: 嗯，茶盘对应的就是它配套的一个杯垫，嗯，摆件，对。
0: 啊，
1: 可以配套，也可以说就是单独
0: ，
1: 对，嗯，是的，是的。
0: 大概是什么样子？来跟大家介绍介绍。
1: 杯垫的话，我们的设计可以设计有很多款式，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纹样啊，还有一些我们就是一些比如说企业需要定制 logo
0: 哦，还可以做这个定制的。
1: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些都比如说像生肖。
0: 嗯，
1: 一些比较年轻化的一些比较愿意接受，年轻人也觉得说哇，这个是这红砖还能做成这样的东西，也会喜欢，也会拿去送礼。
0: 哦，就是变成就是跟生肖有关的这种叫做文创。
1: 嗯，
0: 比如说你属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是牛的相关的这些。
1: 对，很多啊，好，有客户说来旅游嘛，哦，来旅游以后他就会看到这个红砖，他就说哦，我的小孩或者是我的朋友，他有他的生肖，他会送他一个类似生肖的一个这种小伴手礼。
0: 哦，所以你看这种适用的场景是非常好的。嗯，
1: 对，我们红砖的这个文创呢，就是用我们就是雕刻赋予它一个价值嘛，赋予它一个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它是只有我们闽南这一块才有的一个产品。
0: 嗯，那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雕刻的这个部分，一般像这种雕刻的是根据就是需要，然后工艺传统的这种雕刻的工艺在，
1: 嗯，都有，也有就是现代的话也有，就是说机器来替代人工的一部分。
0: 哦，
1: 人工一样保留的，只是说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需求 需求
0: 比较大，
1: 对，
0: 就需要一个叫做批量化的生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些机器。

0: 以来实现这样的一个叫做快捷的效率、
1: 嗯、
0: 高效。那像大家都知道说可能现在这种传统的这个手艺哈，就是非常难的，就是可能面临着失传的问题啊。那关于这方面李老师应该也有思考，作为这个传承人。
1: 嗯，是的，因为现在年轻人更多的都比较难，就是说耐心耐得下性子来去做一个很就是说传统的东西，
0: 要沉下心来。
1: 大家对大家现在都好像会相对有一点浮躁，就是年轻人的心气还没有沉稳下来、嗯、因为我也是过来，我也是
0: 你还依旧非常年轻
1: 对，就刚出来的时候都没办法沉得下心来说我慢慢打磨一个产品、
0: 嗯、
1: 打磨一个就是艺术品工艺品，都必须是要就是说你非常沉得下心来做一个这个，所以说现在就是说这个慢慢的就是可能会越来越少的人会在这个工艺上面做一个加深，就是说学习，
0: 就是这种匠心的精神去研究、
1: 嗯、
0: 去钻进去，去不断的去琢磨这个工艺啊，然后去继续的叫精进。
1: 是的是的。
0: 那在咱们太阳底啊，其实有刚才说到了很多的这些叫做主打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红砖对吧，这个部分包括一些适用的场景，就是无论是古厝还是自建房需要就是闽南风的这种风格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去帮他做这种量身的这种定制跟叫配套的相关的一些这种产品啊。
1: 对，现在
0: 说的大砖啊什么的，
1: 对对对，是的，很多年轻人其实慢慢因为我们现在
0: 回归传统，
1: 对，那个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讲，潮流是个圈，兜兜转转还是会就是
0: 回来的，
1: 对对对，回到最原始的这种一个东西、
0: 嗯、
1: 最质朴的，
0: 对，回归于原本。其实我们一直在追求都是我们小时候拥有的，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最原始、嗯、最天然的东西它才是最最有让人最有感觉的。
0: 嗯，所以现在大家都是回归到这种红砖对吧，也是最能够代表我们闽南的。
1: 嗯，刚才有说到说就是说年轻人嘛，年轻人也有很多人喜欢砖雕，但是就是说学了之后大家都会在想说这个我以后还能不能干，能不能养家糊口，
0: 对，
1: 能不能赚钱，
0: 最基本的，
1: 对，能不能在城市里面立足，这才是重点的根本嘛、嗯、因为大家毕竟都需要生活，
0: 对，
1: 生活才是根本，然后才有去衍生出来说我能够再去那个做更多的一些灵魂上的一个共鸣，
0: 叫先生存再求发展。
1: 对，是的是的、嗯、所以很多就是说学了可能学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去像做一些古建修缮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像古建这一块的一些寺庙啊，这种建收入它不是很稳定，他就会年轻人就会说就是没办法沉得下说我慢慢沉淀，他就可能会更着急的说我要去
0: 是不是要换赛道了，
1: 对，去做我能够看得见、嗯、就是说马上能够立竿见影的东西、嗯、
0: 因为毕竟以前还可以种田嘛现在
1: 拉牛
0: 原来你是那头牛
1: 小时候他们不是也拉牛拉要去田里面耕地，
0: 因为牛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劳动力、啊、
1: 嗯
0: 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你看就是现在会考虑到更多的这种生存问题、
1: 嗯、
0: 包括说我们的这个手艺传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你作为非的这个传承人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1: 对，我们就是说、嗯、比如说也会配合嘛，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也会跟本地的学校啊，或者是一些就是说就
0: 非遗的中心啊，
1: 对对对，合作开设一些我们的砖雕的一个体验课啊、
0: 嗯、
1: 兴趣班啊，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我们的这门手艺。
0: 怎么报名
1: 怎么报名
0: 对，
1: 联系我
0: 好、嗯啊、联系我们的李老师就可以了
1: 李老师，
0: 对，而且就是我们比较重要的一块就是砖雕这板块是吧，砖雕这板块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到的，刚才我们说到它其实可以延伸到就是文创的产品，
1: 嗯，文创定制、
0: 嗯、对，包括说你的家里的肯定要装修或者配套的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到的哈。
1: 对，家装啊，像家装我们砖雕的话、
0: 嗯、
1: 它就会作为一个点缀，像我们电视的一个背景墙，或者是我们入户的一个玄关，
0: 都是可以做的，
1: 对，都能定。

0: 控制，可以做我们做的很多的这几年就是百福嘛，因为百福它、
1: 对福字中国最需要，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很祥、
1: 非常好的，
0: 对好的寓意，
1: 对，
0: 加上我们红砖的这种颜色，就是说温润的这种颜色，加上就是有我们闽南文化的这种传承。
1: 刚才说到的这个百福，其实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地方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闽南砖雕的身影，无论是一些大型的活动会做这种砖雕的伴手礼，还有说啊，我在这个海上寺庙洛家寺那边看到了一个百福墙，也是红砖做的，是不是也是李老师他们家的？很多都是他们家的。
0: 嗯，是的是的，
1: 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成功的案例在。
0: 我们也会将就是说红砖雕给它就是说作为一个镶嵌的融入嘛，就是并不是它单单就一个砖雕在那里，它可以融入到涉及到我们的一些比如说
1: 跟周边的这个环境，
0: 对对对，
1: 都是可以融合在一起，
0: 周边的环境啊，还有周边的一些比如说金属木材、跟木材的这种现代的一些材料相结合、就能够做得出更多就是说更符合我们现代审美的一些作品。
1: 哦，就红砖跟金属结合哈，也是可以的哈，就是跟很多的这些现代工艺、玻璃啊这些结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以前总说出砖入石嘛，石头那种像现在很多自建房石头它也会穿插我们的红砖。
1: 对，那说到这儿其实也说到我们闽南人的这种生存的智慧，出砖入石是怎么来的？据说是明万历的时候发生了两次的8.0级以上的地震，该倒的该塌都塌了、所以我们泉州人精气神的一句话是，做人站如东西塔，坐如老君园，卧如洛阳桥，对吧？出砖入石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些倒掉的塌掉的然后重新利用起来。我们知道说现在在海边有很多这种石头的房子觉得不抗震，但是跟砖头结合起来、哇，又能够坚固又能够抗震，最关键的问题还有美好寓意和实用功能，比如说金包银、母鸡生小鸡、百子千孙，对吧？那为什么会把砖是出来的，这个石头是进去的呢？李老师，因为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砖会被岁月所风化，慢慢的会跟石头、
0: 会有
1: 齐平，
0: 是的，
1: 对。然后就是大家知道，在闽南有南风天，就是湿漉漉的全是水。如果是瓷砖，你会发现整面墙全部都是水珠。
0: 滴水。
1: 那石头是可以吐水的，砖头可以吸水的。所以家里用上这个红砖之后啊，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金包银啊，各种美好寓意，你看它还能够抗震，所以这就是智慧。
0: 嗯，
1: 那所以说到我们的这个红砖，我们刚才讲到了整个天然的优势，就是我们这边的土非常的好，对，特别是瓷造的，它为什么能够成为这个，特别是最早的私人定制的这一批，无论是钧瓷啊，还是说到的很多的到东南亚被奉为神物的龙瓮等等等等，它家不仅仅加入了传统的这种烧制，还加入剪瓷等等这些工艺在里头，所以是非常惊叹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才说那句话大家常说的，好砖要靠土，成色要靠火，
1: 就这个火候的把握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0: 火跟土，
1: 对，
0: 原材料，
1: 对，这个所以说在烧制的这个温度时长上面都是有讲究的。
0: 是的，
1: 嗯，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我们的一些这个创新，特别是作为96后的，对吧，李老师，你在这个文创或者说未来咱们发展的一些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一些想法？
0: 未来的话我们肯定就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将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够带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说只是说让一个它并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建材，说大家好像第一眼说红砖不就是一个砖吗，就是一个就是用来建房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是想要让它能够说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像这些就是日常里的需求，说我当摆件软装这种点缀
1: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0: 对，都是可以，
1: 非常适合。
0: 特别还有人他会来找我定制，说我要定制肖像，
1: 哦，可以
0: 作为一个纪念品，可以的，可以的，还可以把它就是说我们复刻一个，就是说因为有的比如说像一些纪念日嘛，比如送老婆还是说送小孩，
1: 哇，
0: 或者是送长辈，
1: 你看你
0: 有
1: 这么多好东西竟然掖着藏着现在才说还可以这样哦，
0: 对对对，是的，
1: 发照片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只要照片不是特别的

0: 就是
1: 你懂的
0: 啊、就是一定会做出来跟照片一样的。
1: 对，就是会有一些大概的，就是弱化一些、嗯、Q 版一点。
0: 明白，就是做的特别的叫做
1: 看需求，
0: 就是、
1: 看需求。嗯，有的会并更注重一个实在的一个。
0: 就是可能需要的是那种比较庄重的，也需要说可能有些是属于比较欢乐、比较好玩的。
1: 对对，就是就会能够把我们就是说原本刻板的一个印象嘛，说我们只能做一些传统的什么祥云啊、龙凤啊，然后什么牡丹花呀这种回纹框啊，这种就把它演变成了说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我们可以放在书房啊，一些个人化的一些纪念品啊，情侣啊，这种名字缩写啊，宠物啊，宠物也很多人买。
0: 哦，对，
1: 对，
0: 现在
1: 很多人作为一个纪念，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就是陪伴嘛，像是一个精神寄托，然后把它给它印刻下来作为一个纪念品。
0: 所以你看它应用的场景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大家知道去到古大厝会发现门口都会有他们的家训，家风家训，就是家族传承或者他为什么兴旺的原因都在这个里面。我们现在也是可以做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很多比如说像自己的家训，还有那种什么族训，
0: 嗯，
1: 很多都有，还有24孝
0: 哦，24孝
1: 24节气，
0: 嗯，
1: 不管是传统还是说
0: 梅兰竹菊四
1: 君子、嗯、
0: 对,
1: 对, 对,
0: 对吧，
1: 是的是的，传统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嗯、就是它是必须，就是经典就是经典，
0: 嗯，
1: 它是一直都能够延续下来的，只是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做一个就创新，
0: 嗯，
1: 研发出一些更、
0: 这个、
1: 就是说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
0: 传统的、啊、
1: 对
0: 传统的，再加上就是我们的新潮的东西都是可以的，松鹤延年，露珠同春啊，这些都没有问题、
1: 嗯、对，花开富贵，
0: 哇哦，所以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文创，其实它可以涉及到的面也非常的广哈，可以做很多，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嗯、无论是这种图案啊、文字啊，还是浮雕，都是可以定制的。
1: 对，
0: 包括这个现在非常流行的宠物，对吧，宠物头像啊、插画呀、啊、
1: 是的，
0: 公司的 logo 啊，
1: 嗯嗯，很多送客户嘛。那我们之前也讲了说，比如说来旅游啊，都是吃喝玩乐，
0: 嗯，
1: 那没有实际的一个东西说我带回去了能够说哦，我一眼看出来我到哪里走过，我到哪里过，这个东西它就是
0: 非常好的，能够唤醒你的，
1: 是的是的、嗯、而且它又有实用价值，又能够传承。
0: 对，所以这一直都知道，嗯，这是哪位朋友送的。
1: 哪位朋友送的？哦，那位朋友来自哪里？
0: 对，这一下就很清楚，因为太有话题点了，大家坐在一起一看，哇，这个很漂亮，马上哦，谁送的。
1: 是的是的、嗯、我们红砖就是很有那种古朴的那种质感，就是很老味道。
0: 对，那对于作为你年轻的，对吧，你对这种传统，包括现在可能专注在这个板块，有什么样的一些思考、
1: 嗯、
0: 或者说未来会带着公司会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咱们做的一些产品应用的场景是非常广，无论是庭院还是家居还是空间的装饰，对吧，包括闽南的非常特色的，这些都是有的。
1: 守正创新，
0: 嗯，
1: 我们老字号的守正创新潮，就是要守住它原本的传统的根，传统的一个神，就是魂，
0: 嗯，
1: 我们红砖的魂，对，然后现代的也要跟上，现代的壳也跟上，守其神变其形。红砖的一个材质跟我们的就是说传统的雕刻技艺，然后纹样里的吉祥寓意，这些老味道里面的灵魂都不能改。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我们的比如说红砖可以运用的场景、尺寸、风格，可以做一个就是说变化，
0: 叫新的创新哈，守正创新。
1: 嗯，就像以前传统的砖雕都是尺寸比较大啊，颜色会比较深，现在的话大家就是说都会觉得说可能有的颜色会让人觉得比较压抑厚重，就是它太庄重了。
0: 嗯，
1: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成坯就是说都有控制温度，所以它的色泽是比较均匀的，不会说我们一下子就是有的浅有的深，就是相较于我们传统的有做一个更新改造，
0: 就是更符合现代人的这种审美。
1: 对，是的是的、嗯、我们现在的话就可以做成了这种摆件啊、杯垫啊、装饰画呀，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纹样， 然后就是有留白的那种感觉，大家都会觉得说，
0: 哦，
1: 嗯，很高级。
0: 嗯，
1: 对。然后一些极简风的这种肌理的款式，它就更能够融入我们的一些现代化的一些生活家装里面，家居。年轻人，因为我们像我自己也是，就是喜欢的不是那种所谓的那个老古董，就是而是它有带给我们感觉，它是有故事感、有质感，又不会撞说我到哪里都能够找到一模一样的一个文化单品，
0: 肯定不会的。
1: 对对对，不会撞款的文化单品，嗯，所以说我们就是要让就是非遗让它变得不高冷可亲近，然后让年轻人也觉得说我们红砖雕也可以很潮，也可以很适合我们的一个生活。
0: 对，所以说它应用的场景还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就是不再局限于这个古建筑的建材啊，走出古厝走进家居，然后从这个建筑的材料变成了文化的摆件，实现老手艺的这种年轻化生活化。
1: 嗯，甚至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咖啡店啊，
0: 嗯，
1: 还有一些什么打卡的那种墙，一些餐饮用的也很多，因为它还有很多我们本地的去外面外省发展的，
0: 嗯，
1: 他们做餐饮做咖啡馆都会把我们闽南红砖给它复刻过去，就是装修啊那些都会把它复刻，
0: 对，一看就知道，嗯，闽南，
1: 对对对，就是好像就是让他在外地也能够说感受到我们闽南的那种
0: 温暖，
1: 对，热情温暖。
0: 所以你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期待哈，也有很多朋友说，哇，今天听完之后后悔这个房子装修有点早了。
1: 有啊，
0: 没事，
1: 还真有人，对，还真有人这么说，我也是说，没事，还有下一套。没事，我等你。
0: 下次就知道了。其实有很多可以做得非常的有这个闽南风，非常传统的哈，
1: 嗯，
0: 那还有大家对于这个叫做新的这种叫做古风古韵，然后再加上新潮的东西的一个融合啊，而且李老师的这个审美绝对是很 OK 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说李老师在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创新还有新的发现，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在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来请我们的李老师简单来做个总结，简单做个总结，对吧，说说你们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它其实可以适用于建筑建材当中，比如说需要这种比较叫做有年代感，或者说需要的就是那种古大厝的这种红砖，都是有的哈，都是可以的，而且不仅仅是从传统的这种建筑当中哈，也可以成为大家的生活当中的摆件啊，这个非常非常没有违和感的这些文创的产品都是有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茶盘还有杯垫，这些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就是我们的红砖一定是现在文旅最独特的文化名片之一，对吧，我们瓷造的这个窑火啊，古厝的红砖，这是别的城市也是复制不了的，也能够让我们闽南的这种文化非常具有辨识度也有记忆点。另外就是说到的就是这种叫做线路哈，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文创打卡非遗打卡，古厝瓷造窑非遗的文创，这些都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对吧，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个来了解到我们晋江的这个文化根脉，知道晋江不仅仅只有经济非常牛，还有这种千年传承的这个匠心还有温度，也是城市的非常软实力的一部分。
1: 是的是的，
0: 李老师来简单做个总结。
1: 嗯，对，我们呢，我简单的再说一下，我们主要的话分为三大块，
0: 嗯，
1: 就是从我们传统的闽南红砖的这个系列，有主要是有生产制造我们的这些尺二砖啊、六角砖、实心砖、清水砖的一些经典的品类，就是我们是严格遵循我们的古法的烧制工艺，保留红砖天然的一个质感跟醇厚色泽，然后是可以能够再现我们的红砖白石双曲钵的一个这种独特的风貌。然后第二板块的话，就是说我们有我们的红砖雕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就是融合我们传统的雕刻技艺与我们现代设计理念，提供我们的砖雕的一个图案的定制。主题的话有涵盖到我们的纹样，就是闽南古厝的纹样啊、历史的典故啊、吉祥图腾，可以用在我们的照壁啊、庭院的一个装饰，助力我们的一些古建的一些修缮跟文化空间的一个营造。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最新的这种文创类的一些生活美学产品， 可以定制我们的一些杯垫啊，个性化的人文的一些图案，然后跟我们闽南文化的一些元素定制，就是更有一个实用性跟那个艺术收藏价值。
0: 所以有很多的惊喜在等待着大家，特别是我们的李老师哈，作为年轻一代哈，接手我们的这个叫做非常非常有期待也而且非常有特色的我们的这个板块，我觉得肯定非常值得期待的。好，
1: 对，
0: 所以
1: 大家有空也可以就是说来打卡，就是来我们这里打卡，有就是说体验制砖雕啊，然后还可以带走属于你专属的一个晋江的文化伴手礼。
0: 嗯，可以有自己的 DIY 的一个过程，去感受整个流程，红砖这些是怎么做出来的，不仅仅让你能够亲手的体验到，还能做出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这个叫做闽南的特色伴手礼。
1: 是的是的。
0: 好，再次的感谢我们的李老师，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有任何的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各位的关注，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0: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6: 安踏永住旅部恒安集团，
5: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今天啊我们也将会继续。那我们今天啊也是邀请到了梅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再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来说一说哈，也是梅亭社区的相关情况。那么应该说梅亭社区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的熟悉，它也是处在我们晋江的这个比较中心的区域了啊。那么在文明社区建设方面，其实梅亭社区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一些地方，不论是从这个社区的一些这个面貌，还是说从这个社区的管理方面，应该说啊都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啊。再发书记您好。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一起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0: 再发书记啊，能不能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简要的介绍一下我们梅亭社区的这些基本的情况？你也说了，我们梅亭社区其实还包含了不少在我们晋江还比较知名的这些小区啊，是不是？
1: 梅亭社区呢，组建于2010年的1月份。那么我们社区啊，主要有7个小区来组成，啊，有我们的大家熟悉的奥林春天小区啊、绿景香榭花都小区啊，还有我们的四季华庭小区啊、福景花园小区、凯旋国际小区、华苑新村小区，还有我们的金龙一号小区。那么整个社区的常住人口啊，将近17000人。我们目前这个社区按照一网七格。7个党支部啊，连带7个业委会，来实现我们的小区的全覆盖的网格式的管理。那我们社区呢，从2018年开始创建省级文明社区，到现在也已经第8个年头。那目前呢，正在往全国这个文明社区的这个方向来努力。可以说文明城市的创建有利于我们的广大居民，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竞争力，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对于我们的良好的宜居环境跟营商环境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作用。
0: 那么说到这个梅亭社区这一块啊，确实就像刚刚这个在发书记所说的，那梅亭社区呢，可以说也是在这个创建文明社区啊等等这些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取得了不少的成效啊。那梅亭社区也是我们现在是我们的省级的文明社区啊，是不是？能不能再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文明社区创建这一块啊，我们除了这个福建省这个文明社区之外，还有哪些荣誉啊，值得我们来说一说？
1: 可以讲，这个不管什么工作，包括我们的文明城市的创建、文明单位的创建，都是必须一年接着一年干，一届为一届打基础啊，来获得的。那我们这个社区呢，除了有文明社区的这个荣誉呢，还有我们这个全国防震减灾的这个示范社区啊，以及我们5星级的邻里中心啊等等啊一系列荣誉，将近从国家级到省级到地方将近20个啊，将近20个。所以我们在文明城市的创建当中，在其他荣誉的创建当中，就本着以获得荣誉来推动我们的居民的获得感跟幸福感为出发点，啊，更一步的营造我们和谐社区的氛围。
0: 那么我相信啊，大家可能也了解到啊，比如说像是在我们这个物业管理啊等等这一块，我们梅亭社区啊，应该说在有些方面啊做的也是非常不错啊。比如说像之前我们这个晋江台也报道过啊，像我们社区当中的这个瑞景这个小区哈，那在这个物业管理这块也是做的不错啊，是不是？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值得可说的，书记？
1: 物业管理其实在我们现在的城市社区当中，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好的管理也就是好的服务，你要做好的服务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管理基础，要不然服务是做不好的。那么物业管理其实就是我们社区服务跟管理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所以呢必须把物业管理当成我们整个社区服务跟管理的重中之重来做。比如呢，我们现在除了做好我们日常的 对物业管理的这个基础性工作的一个督促完以后，啊，我们还会加强对我们小区党支部跟业委会的建设的管理指导，啊，管理跟指导。比如我们现在在社区当中可能啊更多的接触到的就是我们啊居民的一些诉求啊，邻里的一些纠纷啊，以及呢我们小区啊这个老旧化啊逐渐显现出来的一些急需处理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文明城市创建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些环节。那么就必须我们从小事抓起啊，一点一滴的抓啊，但这里面就涉及到啊我们啊各个层面，包括我们的居民的支持啊，

0: 啊，资金的这个来源的这个使用啊，啊，以及我们社会力量的介入啊，啊，以及我们监督机制的这个建立啊等等方面。
1: 嗯，那应该说在物业管理这一块啊，我相信啊，不论是说从这个小区管理的角度，还是说像刚刚我们也介绍了，我们再发书记还兼任着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啊，相信在这方面啊，他有很多的心得啊，是不是？稍后的节目我们也请再发书记啊，结合我们社区管理当中的一些事例啊，跟大家说一说。那其实啊，我们一直都在说文明，文明啊，那有的时候呢，这个文明往大的角度说，可能是我们谈到比如说像是素质啊等等啊这些很大的一些层面啊，甚至于说很宏大的一些词汇。那从细节当中啊，可能它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在这个社区日常管理当中的一些细节也好啊。作为一个这个社区的基层工作人员，我想请再发书记您来给我们说一说，您觉得社区文明啊，社区文明这个建设啊，对于整个社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些重要的意义？
0: 文明社区的创建是我们社区基层治理的软实力，更是构建和谐社区的核心抓手。那对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助力我们整个社区的包括街道的这个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呢，文明建设能够培育我们居民的这个规则意识、文明素养，减少邻里矛盾、公共纠纷啊，比如我们通过一些文明的劝导，以及呢小区内这个纠正一些乱堆乱放垃圾、乱拉乱接电线啊、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啊，这些啊通过纠正它明显减少，邻里之间呢也会互帮互助、和睦相处，这个氛围啊也会越来越浓，那有效的减轻了社区治理的这个压力。另一方面呢，文明建设能够凝聚治理的合力，那我们就要让居民从旁观者参与到啊变成参与者，主动配合啊社区来开展环境的一个整治、政策的宣传、文明的创建等工作。同时呢，我们也会联动我们辖区的企业啊、共建单位，形成啊社区的主导、居民的参与、商家的支持的这么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啊。这个也是契合当下啊上级以及我们基层群众的一个工作要求。
1: 那说到了这个社区的建设啊，那刚刚您也提到了，在我们这个梅亭社区啊，应该说呢，在文明社区的建设这块，可以说呢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这个成绩啊，是不是？那能不能结合您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也好，包括您的这在这个具体工作当中一些经历的事情啊，能不能请再发书记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觉得说在这个基层社区的文明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应该重点朝哪个方向发力，或者说哪些地方您觉得是比较就是说我们需要重点攻克比较难的一些地方？
0: 我就以我们梅亭社区为例吧。虽然说我们是一个2010年才组建的城市社区，但是这个16年过去了，也慢慢的凸显了一些社区都具有共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老旧化，那居民的需求多元化啊，所以我们结合我们社区的一些实际啊，同时也会紧扣我们创建的需要以及我们社区的需要啊，我觉得呢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呢是这个环境啊，环境的这个提质啊，质量的这个提质啊，但重点就要解决我们这个老旧小区一些基础设施老化、楼道乱堆乱放啊、不规范的一些问题，那从而来优化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管理，打造我们干净、整洁、有序的这个社区环境。这些也是比较契合我们居民当前的一些基本需求啊，基本需求。第二呢，是我们这些特殊群体的关爱啊，特别聚焦在我们这个一些老人啊、这个残疾人啊、一些困境儿童等群体 那结合我们这个晋江的一些敬老爱老的一个优良传统，开展一些帮扶传递社区温暖。再一个呢，是我们这个文明风尚的一些培育啊，比如我们社区的居民公约是我们泉州市第一批的这个优秀的居民公约。那我们每个小区都有一些业主规约，那我们其实是要重点的去引导我们的居民要养成一些这个文明习惯，来化解邻里的一个矛盾。那这个基础就是要遵守我们的规约，所以刚才我讲了，最好的管理也就是最好的服务。那你要做好服务，必须要有坚实的一个管理基础，所以人人都要来遵守居民公约，人人都要来遵守业主管理规约。那么这样而来呢，我们才能够养成良好的这个邻里和睦、文明有礼的这个社区风尚。那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思想道德建设啊，就是我们这些未成年人的一个服务啊，联动我们的学校啊、幼儿园呐，以及我们的这个家庭，来开展我们的这个家庭教育啊、文明启蒙、志愿服务体验，以及闽南文传统文化的这个学习交流，来助力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健康成长。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要广泛的发动我们的这个社会力量。我们社区有五个协会，从老年协会到我们的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啊，还有文化体育协会，还有我们的这个侨联会，以及十来支的这个活动团队啊，涉及到我们社区的这个热心业主的方方面面。那么这个社会力量的投入，他们呢自带流量、自带资金啊，自带他们的力量，花光花热，那为我们整个社区的这个服务，特别是我们整个社区的文明程度的一个创建啊，文明社区的创建带来了很大的活力。所以把这几点作为重点，其实也是符合当前社区管理跟服务的需要，同时呢也是符合我们居民反映的一些强烈迫切的需求啊，这些都是基础。那我们只有把基础做好，才能够这个更稳定更和谐，那也能够让我们的居民真正感受到文明城市创建、文明社区创建给我们带来的好的一方面，带来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方面。
1: 那么刚刚在发出地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这个设备老旧化之后的这个改造包括像是这个社区的这个村规民约等等这方面那不知道我们社区在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在比如说像是在这个订立这些这个村规民约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或者说在这方面工作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成效和一些经验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讲到这些每个社区其实都有不同的社情。那我们社区呢，在文明城市创建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居民的参与度不均衡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文明意识有待提高比如说我们要创建文明的这个环境、文明的素质，需要有一些资金的投入，这个不足这些其实就是我们对标来寻找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那通过我们这十几年来的一个创建的一个这个路程我们觉得也有一些好的方面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主要呢，一个呢就是要发动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公职党员包括我们的退休党员等等这些来共同的发挥他的这个先锋模范作用来带头遵守文明公约、小区居民公约跟规约来带头模范 来

0: 执行我们的啊这个文明创建的一个内容。另外一个呢，一定要广泛的发动我们的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包括我们的商家、企业家啊，包括我们的啊一些这个企事业单位啊，共同来参与。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激发我们的这个居民群众的这个主体意识，让他们形成啊这个主动参与啊，从站着看到参与干的这么一个过程。也可以通过评选我们的什么邻里之星啊，啊志愿服务之星啊等等的方式啊，来推动整个社区啊这个居民的这个参与度，让我们的居民真正成为文明建设的主人啊。那通过一部分人啊，用好的影响好的这个行为，那通过这一部分男人来调动啊大部分人的共同参与。我相信啊，人人都参与，幸福家园就在身边。
1: 嗯，好的，那感谢在发书记啊上半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栏目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访谈对象呢，是我们晋江梅亭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同时呢也是我们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再发书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结合着我们梅亭社区的一些情况，来给我们做在文明社区建设方面的一些分享。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先聊到这儿，下半段时候我们再来听再发书记给我们介绍啊我们梅亭社区的一些在文明建设方面的一些故事，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为您带来对话晋江。那么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呢，关注到的是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主题访谈。那今天啊，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梅亭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晋江市物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许再发书记来到直播间当中啊。上半段时呢，再发书记也给我们介绍了有关于梅亭社区的一些基本情况啊。那么下面呢，一开始啊，我们想先听听再发书记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梅亭社区啊，在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当中啊所做的一些品牌项目啊，以及有没有一些这有意思的故事啊，来跟我们说一说。
1: 梅亭社区呢，在我们的文明城市、文明社区的创建过程当中啊，我们长期以来都是坚持，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是在我们的梅岭街道跟青阳街道的交界处的最南端，它这个区域比较狭长啊，狭长，所以我们在考虑了这15分钟的这个服务圈的同时呢，我们长期呢都是坚持一个主中心啊，邻里中心加上两个分中心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共同的来推动我们整个社区的，首先的是一个阵地的建设，阵地的建设。那这里面呢，涵括了我们的，比如说实践站的活动室啊、图书阅览室啊、志愿服务站啊、工会驿站啊，以及我们。

0: 这个新就业形态群体的一些服务啊，包括我们油画社区的一个创建。那而且呢，我们在这个阵地的建设的基础上呢，也衍生出了很多我们的服务品牌项目啊，也精心设计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引领陪伴啊，就是老年人这一块啊，老年人这一块，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同心护航等品牌啊，包括啊策划了我们这个福庆小区的长者五福乐园呢、啊，四季华庭的邻里书屋啊，以及我们绿景小区的青少年成长乐园等项目啊等项目。那么通过我们啊这些服务，那我们在去年啊也获得了我们中央社工部的一个志愿服务加专业社工的一个这个中央级的一个试点啊。那么从这个开展情况来看啊，对我们原有的一些项目也产生了啊一些裂变跟升级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五福长者手工坊的项目当中啊，我们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啊健康义诊、免费理发了、这个家电维修啊，还有政策宣讲啊，我们还涵盖啊穿插进入了一些我们这个啊非延吉非晋江的一些啊闽南语的啊这个服务环节啊等等。那在物业管理服务这个层面呢，我们推动了这个四保一服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一些物业特色项目啊，包括我们的管理啊，加我们的社会服务，加我们的养老服务，加我们的这些增值服务，我们从品牌化的项目化的一些建设啊，来推动我们在创建文明社区的啊这个道路上的这个基础啊，做得更加的这个扎实啊。而且我们在整个邻里中心的建设当中，涵盖了从我们的这个科普，包括我们的青少年的服务，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三堂合一啊五位一体的这个啊全社健康型的这个提升啊，包括我们的长者食堂的提升啊，以及我们现在啊正在打造的一个引领金街的一个项目啊，因为这里面呢、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工作啊创建，我们发现我们社区的很多老干部很有这个热心啊，发光发热啊，对于热衷我们社区的服务、社区的管理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啊。老干部呢，他又采取了我们的市就近的服务啊，推动我们啊就近学习啊、就近教育啊、就近这个参与我们的这个学习啊等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当中啊，可以说啊整个社区从一老一小啊这个一落啊等各个群体各方面都调动起来，来融入到我们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啊。这个呢也确实让我们的邻里守望啊互帮互助的这个文明风尚啊得到了啊生根啊落地生根啊，也彰显了我们晋江邻里和睦的、这个传统美德好、啊、那么我们各个服务的项目都是在我们这个网格化的包括我们社会化的一个推动下面啊有条不紊的按照年度计划的这个工作创建来推动。
1: 嗯，那么在这个创建的过程当中啊，我不知道像您提到的这些品牌项目在开展的过程当中啊，想问一下在华书记，有没有哪件事情或者哪一次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分享比较深刻的还是我们这些老年朋友们啊，我们通过第三方的服务，包括我们在我们社区啊跟小区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领导下跟这个带领下面呢，我们跟第三方的一些服务机构啊的服务，引入了一些对我们老年人在身体保健啊，在我们修养啊这方面，这些我们这些老年人呢 啊特别对我们现在这个文明这一块的创建当中，他们得到了切身的一些实惠啊。包括他们有一些 我们通过我们整合我们这个梅岭街道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啊，我们有一些这个老年朋友啊，他们出门就可以不出门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卫生健康站拿到药啊，通过我们这个一体化的卫生站拿到药，也通过我们第三方的一些这个康养保健的一些服务啊，对他们的一些调理啊，身体的调理啊，调节起到了啊切身的一个受益啊。那我们我觉得说啊，这个服务这个文明应该是要全社型的来做啊。那通过呢，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在一些这个小区的啊老旧小区的一些改造投入上面啊，那我们比如我们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这个电梯啊，电梯在那个安装空调上面，那我们通过这个文明的倡导，那有一些楼栋它就是有些热心业主，他会主动跳出来啊，主动出来啊，承揽他这一栋啊这一个单元的这个空调的安装。其实这些就是我们平时啊文明创建推动啊带来的，还包括我们一些这个以前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牵狗的啊，不牵狗绳的啊，不戴狗套的那种啊，然后现在我们的小区也经常会看到哦，这个居民啊牵着绳，牵着这个小狗的绳啊，手里面还要带一张纸啊，带一些装那个啊，装那个东啊，
1: 捡狗屎，
0: 啊，都可以做的啊比较到位。还有呢，比如说我们通过文明创建，我们每个小区我们都有这个我们闽南传统啊，初一十五、初二十六，都每个小区都有很多这种烧金桶啊，烧金桶，这个也是一个文明的行为。以前都在各个楼栋、各个单元自己烧啊，烧金，然后把这个楼栋啊都熏得很黑。那现在它都集中在我们这个小区啊的一楼啊公共的这个烧金桶来烧。好，这个又改变了一个啊，提升了一个文明的行为。而且呢，我们每年各个小区因为这些金灰的这个产品，还可以得到另外一笔公共收益。哦，这通过文明城市的这个文明社区的创建的管理服务啊，间接的还可以产生小区的收益。那小区的收益再来还补我们小区的维修，那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循环。其实在这种案例当中还有很多都是很细节的，但是都是必须要从我们的啊创建工作、我们管理工作啊才能得到的。
1: 那么未来哈，我想听一听在华书记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梅亭社区啊，在文明社区的建设等等一些方面，未来我们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或者说您觉得在文明社区的建设方面，在我们就我们的这个社区来看，还有什么样的抓手可以让我们做一些事情？
0: 结合我们的多年来的一个工作啊，以及接触的一些工作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我觉得未来我们的文明建设啊，是在不断的深耕当中的，是不断的深耕当中，而且每年的任务啊，每年的工作都是我们必须要主动去融入跟契合的，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从巩固提升，从品牌升级啊，从这个全民的参与啊，从这个特色的彰显来紧扣我们推动这项工作的这个目标。我觉得是从我们的原本最早的为了达标啊，向我们的这个常规化的这个优质的文明的转变。第二个呢，是从我们的由我们的这个本来由我们的这个社区居委会主导型，向我们的这个社区居民的主导型来转变，就是让我们的居民参与到我们这个主动参与到我们这个创建过程当中。因为文明的创建不是 啊，社区单方面的事，也不是我们啊单方面哪一个啊这个单位的事情，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事情，大家都应该来积极的参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从文明的创建到文明品牌的升级啊，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啊未来啊要做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说等于说是说从我们简单的文明创建到把文明的这个品牌化的升级啊，从规定的动作向文明品牌升级的一个转变啊。对于我们社区来讲，我们就是从省级的文明向国家级的文明的社区的方向来创建。
1: 嗯，我相信啊，追求这个更高的这个文明社区等等这方面的荣誉啊，这应该也是我们未来的这个目标啊，是不是？嗯，那么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这一块，想问一下在巴书记，您或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预期，或者说您觉得我们这个文明城市创建的这个工作这一块啊，在这个特别是有一些这个社区啊，它也还在这个创建文明各级的这个文明社区创建的路上啊，是不是？您觉得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从我们晋江来看，您认为结合您作为这个基层工作者的经验，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去入手，或者说就这个整个的这个社区文明创建这块，我们可以就是说做好哪些这种基础的工作？
0: 我觉得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要弄清楚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应该要想清楚，文明是谁的事？再一个，我们做好文明，谁受益？哦。另外一个，这个文明谁来做？如果弄清楚这三个问题，我感觉就能够弄清楚我们创建文明城市的初衷。那么从我们工作的情况来看，跟这个经验的结合，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着力点啊跟方向啊，一个啊就是我们一定要品牌化的这个建设我们这个文明品牌啊，文明品牌，那么这样呢才能确保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投入跟资金的来源啊。第二个呢，就需要我们在文明品牌的创建上面更具有专业性的指导啊，跟常规性的指导，还有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在专业跟这个文化的培养、志愿的培养、培训当中方面呢，会更加的啊有个有力的支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居民的参与度应该要全面的调动啊，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啊，大家要想，那么我如果是20几年前、20年前的晋江跟我们现在的晋江对比，现在肯定文明更高，然后20年前的晋江啊，可能随地啊扔垃圾都很正常的，那现在啊城市更新了，文明素养提高了，车会让人呢，人会等红绿灯了啊，垃圾不会随便落地了，而且很多小区还实现了垃圾分类，这个都是一些文明的一个进步，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个文明的创建需要全民的参与，再一个呢，就是需要一种长效的机制。叫文明城市的创建啊，不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啊、一个社区、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型所有人的事情。应该要发扬我们晋江人的的精神，我们的晋江经验也是值得我们文明城市创建来借鉴的啊。我感觉呢，必须要有一种长效的机制，比如说成立一种我们像我们的文明城市创建的关爱基金呢、啊，或者是说类似于这种啊，有一种 让群众深刻于骨子里面的啊，这个文明就是我的事情啊、哦。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弄得懂这个是谁的事情，文明是谁的事情，文明最后是谁受益，文明谁来做啊？其实都是我们的群众啊，群众一起来做群众的事情，群众就会受益啊。最后，整个社区、整个社会，它就会文明。
1: 嗯，好的，那感谢在华书记的分享啊，特别是最后这一段，我相信啊，这也是他这么多年来做基层工作的一个也算得上是一些经验和心得啊，是不是？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也是听得出来在华书记的期待，不仅是在我们梅亭社区，他也期待着啊，相信我们每个人也都一样，对于这个未来晋江的城市啊越来越文明，可以说都是充满期待的。那么好的，在这儿呢，到这儿呢，我们也是今天这期节目啊，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差不多要结束了。最后呢，我们请这个在华书记啊，对于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文明社区的建设等等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寄语？
0: 晋江是一座您值得托付终生的文明城市，我们诚挚的邀请你我共同来参与。啊，幸福美好家园就在你我身边。也感谢我们主持人今天邀请我来这里跟大家去分享，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嗯，好的，也再次感谢在华书记。那本期节目呢，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慧君。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了。那么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
2: 绸，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在音乐能成为旅途当中的温暖的指引。第一首歌就像是一阵春风，吹进了很多听众的心里，来自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岁月里的花》，歌词质朴却满含深情，莫文蔚的声线充满故事感，她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也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情是在平淡岁月里用漫长的时光慢慢浇灌出的花朵。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收录在汪峰《怒放的生命》这一盘专辑，确实在节目当中我们比较少来选播到的一首和花有关的歌曲，歌名叫《雪中花》。

雪中花像是汪峰音乐世界里的一枚温柔的注脚，歌曲是以雪中花为意象，那是绽放在寒冬里的花朵，裹着霜雪却依然鲜活，恰如我们在岁月里经历的那些难挨的时刻，可能是深夜加班之后的疲倦，或是对未来的迷茫，亦或是和重要的人短暂分别的怅然。那么汪峰在这首歌里面褪去往日的高亢，把藏在心底的牵挂和坚守唱得格外的动人。提到萧煌奇，我们总是会被他歌声里的真诚打动，他总是能够用细腻的声线把平凡生活里的情感唱得格外的戳心。木樨花在等待里，他把等待藏进了木樨花的花期里。

其实我们都知道，等待有时会漫长，但就像木樨花总会准时的绽放，那些真心的期待也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给我们带来惊喜。走在夏日的街头，可能你会注意到墙边或是街角的木槿花召开木落，却从不吝啬绽放的热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就像这一朵坚韧的花一样，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它就是袁泉的木槿花。

木槿花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努力发光的人。或许我们普通，但只要像木槿花一样向阳生长，就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像花一样，或者说像夏花一样，不必在意花期的长短，只需专注当下的绚烂。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来自张靓颖版本的《生如夏花》。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 你想说这个是普通的一支婚礼是？其实啊，伊可能和歹人啊踮内面闯空咯。全世界大约有2.44亿的人啊，使用大麻。一支大麻烟啊，对肺部的伤害等于10支普通的烟。那大麻在血液内面的残留的时间啊，超过330小时。跩不是病人的所虑，而是被毒品改变的人生。而这一切啊，有时阵就按一支看起来普通的种的烟开始。不法分子啊，借助普通烟的外壳，将打碎以后的大麻的血液啊，卷到烟内面。一支看起来普通的烟，就安尼变作会害死人的毒烟。将普通的烟到危害身心的毒品，这背后的元凶啊，就是大麻。大麻的血啊，亲像手掌安尼分离，那吸落去血液啊，有也明显的特征。在大麻当中，第一股危害的物质啊，就是低反、低温的哈，这种四氢大麻烟，简称 THC， 这是伊对身体造成的致命伤害。四氢大麻烟呢，会随着烟雾侵入到咱的身体，伊会对肺部的伤害是普通烟的几多倍，啊，过多滴，如功能的失调、心跳加速、免疫力降低，安尼一步一步摧毁咱的身体。你在南国呢，大麻被法律明确列为毒品，任何无经过许可的种植、买卖、运输、持有、吸食或者是携带大麻以及跩制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但现在这一大麻的制品呢，已具有野强的威胁性，比如大麻的饼干、大麻的巧克力、大麻饮料、大麻的糖啊、大麻粉等等，这个外形跟正常的食品看起来无啥差。但是要识别大麻的制品啊，第一关键的标志是这个大麻血的图案以及 THC 的材料。你在生活当中，咱就相当的水利，四分人好的零食、饮料、粉，咱就拒绝，无标识、无成分、无正规包装的三无产品啊，咱就坚决的远离。出国旅游的时阵啊，一定得提高警惕，唔接触、唔使用、唔携带大麻以及跩制品入境。大麻从来都不是看起来无害绿色的食物，伊是摧毁人生的致命的陷阱，所以咱一定要认清大麻的各种的伪装，唔通让人生栽在这支烟内面，拒绝放弃，坚决的向毒品说嗯。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一支大麻烟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下一期再会。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心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6: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提炼汽车精髓，
6: 汽车精髓，
5: 全市品牌真谛，
6: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5: 车市淘宝。
7: 哇！
8: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流车市，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前段时间车圈的热门事件，比亚迪的智驾兜底这件事儿。5月28号，比亚迪开了一场名为敢为的战略发布会，这场发布会主要讲了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4纳米的车规级的芯片玄机 A3 正式量产，还有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安全兜底政策落地，天神之眼 B 激光雷达版的选装成本价多少钱？12000，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的入门车型。其实这三件事都是相关联的，芯片解决的是比亚迪有没有能力把智驾的核心大脑握在自己的手里，城市领航兜底解决的是消费者敢不敢真的去用，高阶智驾下放到70000元级的车型解决的是这套东西能不能大规模的普及。今天咱们重点的聊一聊第二个点，也就是 CNOA 的城市领航系统一年内的安全兜底政策，网上简称为智驾兜底。首先呢，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对吧，咱们一听就懂，就是你开启了智驾功能，如果出了事故，比亚迪就来兜底。但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啊，还是要展开来弄清楚，否则你买了比亚迪真的开智驾出了事故，回头不能赔付，你又骂品牌不守信用。首先啊，我们说到这个 CNO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指的是你合规开启 CNOA 的城市领航，因为智驾的系统故障造成本方有责任事故啊，就有责任的事故，你的维修费、撞坏别人的车或者物品、伤者的医疗费，全部比亚迪出钱全赔，无赔付的上限，不用车主走车险，不会涨第二年的保费，这个保障有效期固定12个月。一年的时效怎么算呢？新车2026年的5月28日到2027年5月28日上牌，天神之眼 AB 配置从提车的当天开始算，往后保整整1年。老车已经在开的天神之眼 A 或者 B 的车型，车子的 OTA 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的版本，当天起开始算一年兜底。天神 C 无激光雷达入门版不带城市 NOA， 不在兜底的范围当中。有些人呢，是不是以为兜底是终身的？其实不是，但比亚迪去年7月发布的自动泊车兜底，这个是终身有效的，而且全系天神之眼 ABC 都享受，即使你转二手车，泊车出事，那厂家也是全赔的。

比亚迪的 CONA 的城市领航一年兜底，跟市面上的已有的智驾险的最大区别啊，一是这属于厂家给的免费的权益，不是商业保险，不用额外的花钱；二是保险赔付是根据保额制定赔付上限，但是这个赔付呢上不封顶，目前市面上没有听说过任何保险可以赔付上不封顶的，这风险也太大了。三是因为智驾问题发生事故，你可以不走保险，不算车主的保险出险记录，来年的保费不涨。有人问，那么出了事故报不报保险呢？这里就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双保险的制度了。到底什么是双保险制度呢？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么是双保险制度呢？简单说就是同一起事故，车主既报自己的商业车险，又能够报自驾险或者是品牌，都得服务。因为保险行业有个基本原则，同一损失不能重复的获益，因此你的车损如果是50,000，商业险已经赔了，另一个的保险或者是服务就不能把同样的50,000重复赔你一次。比亚迪这次想规避的就是这个问题。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比如说张三开着一台搭载了天神之眼 AB 的比亚迪，在合规开启城市 NOA 的领航的时候呢，发生了一起事故。那这个时候张三该报警报警，该拍照拍照，该联系保险联系保险。因为事故刚发生的时候，你不可能第一时间就确定这是不是智驾系统的责任。按照常规流程，接下来就是交警来定责了，保险的查勘，修车的理赔，第二年保费是增加还是怎么样啊。但是现在多了一步啊，张三还需要通过比亚迪汽车的 APP 或者联系比亚迪的官方售后，把这次事故上报给比亚迪，申请城市领航安全兜底，然后比亚迪会进入到后台核查。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对车主来说，智驾系统是一个黑盒子，你只知道当时车是怎么开的，撞是怎么撞的，但你不知道事故前几秒系统到底看到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可对比亚迪后台的技术人员来说，这个盒子啊不是完全黑的，他们可以调取车辆事故发生前的后面的这个无论是前或者后的数据，包括当时城市领航有没有正常的开启，车辆有没有处在功能的适用范围内，驾驶员有没有长时间的脱手，传感器有没有异常，摄像头看到了什么，系统有没有识别到前方的车辆和行人，以及制动转向加减速这些指令是怎么发出的。说白了就是把事故发生前面的那几秒一帧一帧的拆开看，如果后台的数据显示张三呢当时确实是合规的使用城市领航，系统也确实出现了识别错误、判断错误或者执行策略有问题导致事故发生，那么这起事故就有可能被认定为符合兜底条件。那一旦符合了兜底的这个条件，比亚迪就会启动赔付，张三自己的车损比亚迪承担，第三方车辆或者是财产损失比亚迪也承担。如果涉及到人伤事故，依法应当承担的赔付还是由比亚迪承担，这笔钱呢不从张三自己的商业车险里面走。也就是说张三前面虽然报了保险，但是最后如果确认由比亚迪兜底，他的车险就不是实际的赔付方，也就避免了因为事故影响第二年的保费。这就是比亚迪这套方案和普通智驾险的最大区别。

当然反过来也要说清楚啊，如果比亚迪后台核查以后认为这次事故不是系统的责任，而是驾驶员没有及时接管，或者当时没有合规开启城市领航，或者车辆不在功能适用范围内，那就不属于兜底的范围了。所以下一个问题，有争议的责任赔不赔，怎么定？

有争议的责任到底赔不赔，怎么定呢？听到这儿啊，是不是很多人就会问，那如果比亚迪的后台数据说不是系统的责任，可消费者觉得就是系统的问题怎么办？再极端一点，如果比亚迪把智驾的数据篡改了呢，最后自己说自己没责任，消费者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首先呢，车企想要随便的篡改数据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简单，现在车辆不是只有一条数据链，事故发生前后车上会有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摄像头的感知数据，毫米波雷达数据，车速、制动、转向、油门、方向盘接管、系统提示、驾驶员状态监测等一整套的日志，很多关键数据还会写入到 EDR， 也就是汽车事件数据记录的系统。简单说，它就有点像汽车上的黑匣子，不是你想改就能随便改的。

其次，事故现场也不是只有车企知道，交警有现场的查勘，保险公司有查勘的记录，第三方车辆可能有行车记录仪，路口可能有监控，甚至路边的店铺其他车辆也可能拍到画面。也就是说，比亚迪的后台数据很重要，但它不是唯一的证据。另外，真要是重大事故，尤其涉及到人身伤亡，车企如果篡改数据，那就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了，那可能涉及伪造证据、妨碍司法，甚至更严重的法律责任。为了逃一笔赔付，去冒这种法律和品牌信用风险，对于一个大车企来说，这笔账划不划算一目了然。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消费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因为数据确实主要掌握在车企手里，你坐在驾驶位上，你能感受到车子怎么开的，但你看不到系统那一刻到底识别了什么，判断了什么，下达了什么指令，这就是信息的不对等。所以比亚迪这次兜底，真正要接受考验的不是一句出事儿我赔，而是后面的责任认定机制够不够透明。其实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不是让车企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形成一套第三方的介入机制，小事故车企快速判断，快速赔付，这样效率高，大事故、争议事故、消费者不认可的事故，就应该允许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或者是司法机构调取原始数据，独立判断事故责任。

下来关注一下辅助驾驶错位啊，理解。其实现在只要一聊到驾驶辅助，网上基本上都会吵得不可开交。一边呢是车企在发布会上的拼命讲自己的系统有多先进，能城市领航，能自动变道，能进出匝道，能像老司机一样开车；另一边是新闻媒体隔三差五的报道，哪里又因为驾驶辅助发生了事故。之前的某品牌车型，三名大学生在高速上发生了事故上热搜，最后给出的结论就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不等于自动驾驶，驾驶员长时间依赖智驾，疏于观察路况，多次收到接管提醒未及时处置，人工接管之后操作失误撞了护栏，车企不承担交通事故的主体责任。结果网友一看就炸了，说最后一秒提醒接管，正常人谁反应得过来？马上又有网友站出来说，这本身就是辅助驾驶，手就应该在方向盘上，眼睛就应该正常的看路，你不能把它当成自动驾驶用。然后另一波网友又反问，那车企发布会上可不是这么宣传的呀，卖车的时候像自动驾驶，出事儿的时候就变成了辅助驾驶了。所以现在这个话题最尴尬的地方就在这儿，车企想要讲先进，消费者听出了自动驾驶的想象，可是一到法律责任，他又必须回到驾驶辅助的框架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很多平台对我们很多的这个自媒体的要求表述是很严格的，不能随便说智驾，必须说驾驶辅助。因为说到底，现在市面上这些量产的车型，不管名字叫得多高级，不管宣传片拍得多科幻，只要它还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责任边界就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哪怕你叫它高阶，哪怕你叫它准 L3， 本质上都还是 L2。法律逻辑上 L2 就是人主导，系统辅助，驾驶员有全程的监控义务，真正到了 L3 以上，系统在特定条件下接管驾驶任务，车企才要承担更多的系统的责任。所以过去这个行业形成了一种很微妙的状态，卖车的时候驾驶辅助是卖点，是科技感，是溢价理由，出事的时候 L2 就是 L2，辅助就是辅助，驾驶员仍然是第一责任人。而比亚迪这次最特殊的地方就在这儿，他没有说自己的系统已经是 L3， 也没有说车主可以撒手不管，他的前提依然是合规使用城市的领航，驾驶员该监管还得监管，该接管还得接管。但他往前走了一步，说如果在合规使用的前提下，事故确实属于系统责任，那这笔账他认。

二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第一敢智驾兜底的企业是比亚迪。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为什么第一杆智驾兜底的企业是比亚迪？比亚迪敢做智驾兜底，我认为除了技术自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底层的条件，就是它不是单纯站在车企的视角看这件事儿。比亚迪旗下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财产保险公司，也就是比亚迪深圳比亚迪保险财险啊，这就意味着它在车险的定价、风险评估、事故理赔、赔付率控制这些事情上，不是完全依赖外部的保险公司来算账。智驾兜底听起来是一个技术承诺，但真正落地的时候，它一定是一套技术能力、责任边界、保险精算、历史数据共同支撑的系统工程。车企敢不敢赔，不能只看一句口号，关键看它能不能把风险算明白，把场景框清楚，把成本控得住。比亚迪的优势在于，它既有庞大的用户基盘和车辆的运行数据，又有自己的保险体系，参与风险建模和赔付闭环。所以这件事儿不能简单的理解成拍脑袋的营销，它更像是比亚迪把智驾能力、用户信任和保险的风控打包在一起，做了一次商业模式上的试探。当然，这也说明它一定有边界，不可能无限的兜底，无条件的兜底。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其他车企不跟进智驾兜底呢？那这件事儿出来以后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其他品牌会不会跟进？至少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大规模跟进。

为什么其他车企不跟进智驾兜顶？这件事儿出来以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其他品牌会不会跟进？至少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跟进。特斯拉的逻辑呢，一直比较清楚，它坚持 L2 辅助驾驶的责任框架，用规模、数据和持续迭代去降低事故的概率。它不太可能轻易改变全球统一的责任体系，也一定需要什么呢？不一定说需要通过兜底来证明自己。华为系和一些新势力更多是通过保险、权益服务和第三者的保障来解决用户的顾虑。这个模式更轻，对车企的压力小，也更符合现在行业内最常见的风险的分担的方式。鸿蒙智行目前是首任车主高速的 NOA 首年免费兜底 M5、M7 300万， M9 智界的高端500万，不含城市 NOA 理赔呢，先走车主的车险，差额厂家来补。小鹏的 XNGP 目前是239元，每年自费购买安心险，全年赔付上限100万，高速加城区的 NOA 都保。 NGP 退出5秒内出险仍在保障当中。理想未来全程没有推出任何厂家的兜底政策，无论是高速或者是城市的 NOA 事故，全部车主自行走车险。说白了，不是所有的车企都适合走品牌自赔这条路。品牌自赔需要几个条件，你得有足够多的车辆数据，得有足够强的系统控制能力，得有完整的售后和成本的控制能力，还得有能承受赔付流动波动的这个现金，以及其他的条件。那华为智驾强，但它不是整车制造方。特斯拉的体系成熟，但它的责任框架是全球化的。其他新势力技术上有亮点，但规模、成本、现金流还有售后网络未必都能够同时支撑无上限的兜底的。所以比亚迪的智驾兜底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规模、供应链、售后、成本和智驾体系一起压上去。这里面的核心就有三层逻辑，到底是哪三层逻辑，我们稍后继续跟各位来聊。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来看看比亚迪的智驾兜底到底有哪三层逻辑。第一层就是比亚迪开始把智驾的大脑是握在自己的手里，玄机 A3 这颗自研的车规级的智驾芯片，重点不是参数有多吓人，而是它意味着比亚迪正在把芯片算法整车控制这些核心的环节掌握在自己的体系里。过去很多车企做智驾芯片算法传感器执行系统来自不同的供应商，一旦出事儿，责任链条很容易变成踢皮球，你说是芯片问题，他说是算法问题，算法又说是传感器问题，最后难受的是车主，他不管这些，他只认厂家啊。比亚迪敢说兜底，至少说明自己对自己的系统有更强的掌控力，出了问题能查，查到了能改，改完了还能迭代啊。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全站自研和用供应商的技术等同于用大脑控制手脚与别人指挥你动手动脚的区别。第二层呢，就是它有足够多的真实的道路的数据。智驾不是实验室里面闭门造车，尤其是中国的城市道路，最难的不是车道线，而是各种不讲规则的人和车。比亚迪现在搭载天神之眼的车辆规模足够大，跑的地方足够多，见过的场景也足够复杂，数据多不代表着一定最强，更不代表着永远不出错，但它至少会给算法提供持续进化的土壤，系统建得越多，判断才会有机会越稳，事故率降下来，兜底成本才可能控制。

我们说到了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是比亚迪把责任链和成本链算得更清楚。你敢说无上限的赔付背后一定是要知道事故概率大概是多少，维修成本大概是多少，售后流程怎么跑，责任怎么拆。比亚迪的优势在于它在三电整车制造部分的核心零部件售后维修这些环节掌握的比较深，垂直整合能力强，出了问题相对容易定位，修起来的成本也更可控。所以他敢往前一步，不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支架强，更是因为他知道这笔账怎么算，否则无上限三个字听起来很猛，落地就是压力。

再来看一下真实的赔付案例。5月28号，比亚迪宣布了智驾兜底，结果5月29号晚上就有人撞了。这是一位腾势 Z9GT 的车主陈女士。按照她的说法，5月29号晚上，也就是比亚迪宣布城市领航兜底政策的第二天，她开车在一个特斯拉的后面掉头的过程当中，接近并排了，特斯拉停下来了，那智驾没有识别到，往前行驶发生了刮蹭。这是一台今年3月份上市的腾势 Z9GT 的闪充版，车主和她男朋友一个多月前刚买了这台车，还给车贴了一套黑武士风格的车衣。更关键的是，事故发生之前，这台车已经升级到了天神之眼 B5.0 的版本，也已经领取了 CNOA 城市领航的兜底权益。也就是说，从前置条件上来看，它确实进入了比亚迪这套兜底政策的覆盖范围。那车主也展示了城市领航兜底的必要条件：一、天神之眼 B 已经升级到了 5.0 ；二、权益中心已经领取到了CNOA 的城市领航兜底权益，三、事故发生前没有存在人机互搏行为，事故查勘必要的条件有行驶证、驾驶证、交警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事故时行车记录仪的原始视频、天神之眼版本界面截图、权益中心 CNOA 城市领航兜底权益的截图。接下来车辆被带回 4S 店，车主提交了相关的材料，比亚迪后台开始调取数据，最后比亚迪在5月30号下午完成了技术的勘查，确认这起事故符合城市领航兜底权益范围，决定启动兜底赔付。也就是说，从车主发生事故到比亚迪确认赔付，整个过程大概在1天左右完成。赔什么？车辆的维修费用比亚迪承担，车衣的损失比亚迪承担，前车的第三方的损失比亚迪也承担。这起案例的意义就在于，它至少说明比亚迪这次不是发布会上喊完就算，而是真的把流程跑起来了。车主也公开表示，整个的处理流程过程比较顺畅，没有明显扯皮。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一个案例就直接下结论说这套兜底机制已经是完全成熟，因为这起事故相对比较轻，没有人员伤亡，责任的边界比较容易判断。真正考验比亚迪的是后面如果遭遇到更复杂的事故，比如说多车事故、人员伤亡、驾驶员接管边界不清楚、系统提示和人工操作交织在一起，那时候还能不能快速的认定，能不能透明处理，能不能让消费者信服。那我们说智驾兜底肯定是一种营销方式啊，但也确实是真金白银拿出来的赔偿的承诺。以前一直觉得智驾这件事儿因人而异，愿意尝鲜的、愿意拥抱新技术的人，你兜不兜底他都会用，保守型用户你兜底了他也不用。但是在发布会上看到一页 PPT 的数据，智能泊车自有了泊车兜底的承诺之后，使用率翻了几倍，4倍多啊。看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这个功能好，而是心里害怕万一出事锅要自己背。如果厂家兜底看似是付出的成本，但是能够让使用率翻4倍，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厂家也是有利的，因为数据跑起来，算法才有机会继续进化。智驾如果永远停留在宣传页上，那它只能是配置，只有用户真的打开它，天天用它，它才会变得成为产品的竞争力。所以比亚迪的智驾兜底说白了是自研能力、车辆规模、真实数据、成本控制、售后体系、现金流承压能力的结合，少一项兜底都可能从营销变成了赌博。比亚迪这次把责任搬到了桌面上，哪怕还有边界，哪怕还有争议，他也让整个行业难受了一下。以后再有品牌跟你说自己的高阶的智驾有多强，有可能消费者就会多问一句，强我承认，那万一出事儿，你赔不赔，你兜不兜底呢？我们来看一下糯米说，这个弱弱问一句，不造车的谁来兜底？智驾兜底还是自己就兜底？陈说，比亚迪本质上就是智驾险兜底，比亚迪保险和比亚迪汽车内部结算而已，只限城区，不算高价，还要你选配12000啊，这个营销你懂的。鹅高说，起码人家高端车型标配，低端车型风险由人，遥遥领先全得花12000，一个月不买就32000，还不敢兜底，笑死个人。 XY 说，不要任何车企业兜底，放弃所谓智驾。
啊，大洋玉说如果涉及到刑事怎么兜？对，刑事，认真读一遍再说话。对，他这个政策还是有意思的哈，有免责的啊，酒驾什么的是不负责的。吴晨说不造车的还要买智驾险，跟保险公司扯皮，有自己保险公司也是保险兜底哦。关于这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和观点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陈慧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彭派、杨殷，出来，送你们这帮共匪上路了。
3: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只要祖国需要》，仅以此剧献给为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做出卓越贡献的彭世禄院士。编剧吕慧，导演王家瑞，制作人马国华，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孙露露、菊芳群，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张薇娜，主题歌作词熊生民，作曲马国华，演唱李思音，统筹陈露，总统筹汤福源，策划叶桂英，监制玉志龙，总策划杨继春，总监制麦伟平。第一集。
1: 1929年，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同志，被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生命最后时刻，他和同志们高唱国际歌，走上刑场，慷慨赴死，年仅33岁。而在此前一年，彭湃的妻子、广东海丰县妇女主任蔡素萍，刚生完小儿子十来天后，就被国民党残忍杀害。但反动派并没有就此罢休。
2: 上峰有令，赤匪彭湃已在上海正法，现悬赏搜捕彭湃的两个儿子，二子彭世禄4岁，三子彭洪1岁，在海丰一带，凡是抓到彭湃的儿子，割杀勿论，窝藏者同罪。
3: 哪个彭湃？就是那个潮汕大地主家的大少爷？
4: 对对对，就是他。早年间去日本留学，回来后烧了自家的田契，把土地啊都分给了佃户。
5: 他带着穷人翻身，老百姓都叫他彭菩萨。
6: 他老婆去年刚生完小儿子就被抓了，在海丰县城游街，死得好惨呐、
5: 两个4岁1岁的崽也要抓，这是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呐、作孽！
4: 我们受过庞大少爷的恩，得想办法找到他儿子，藏起来。
5: 对呀，得给老彭家留下根苗啊！
6: 是啊，小点声，我靠啊！
2: 抓到彭湃的儿子，格杀勿论，窝藏者同罪，
7: 窝藏者同罪。
5: 妈，
8: 乖，石禄，不哭啊，好孩子，别哭啊！你爸妈被杀了，到处都在搜捕，你弟弟让亲戚接走了，阿妈把自己吃奶的儿子送给人家了。石禄啊，你现在就是我的亲生儿子啊！好孩子，不哭不哭啊！听阿妈说，阿妈带你上山，咱们到老母庵躲躲啊！好孩子，马上就到了，不哭不哭啊！乖乖啊！
1: 一个漆黑的夜里，奶妈背着我逃难。这是彭世禄对人生最早的记忆。3岁时母亲牺牲，刚刚4岁父亲英勇就义。在躲避国民党追杀的日子里，小彭世禄东躲西藏，过起了姓百家姓、穿百家衣、吃百家饭的生活。

0: 大哥，大晚上的你怎么来了？
1: 进去说吧。
0: 哎，吴大哥，出什么事了？
1: 吕贤妹妹，彭派在上海被杀害了。
0: 啊，彭派，就是我们村素萍姐姐的丈夫。
1: 对，就是他。他们夫妻俩都被杀害了。现在国民党到处在抓彭派的两个儿子。
0: 都说素萍姐姐嫁了个彭菩萨，把家里万贯家财都舍出去，让穷人吃饱饭。吴大哥，你是农会会长，你要帮帮彭家呀。
1: 是，彭家二儿子彭世禄才四岁，被奶妈背着到处躲难，现在藏在山上的老母庵里。
0: 哎呀，这很危险的，躲得初一难躲过十五啊。
1: 是啊，现在得找个人家住下来才是长久之计。党组织想寻找一个可靠的人，把孩子抱养成人。
0: 吴大哥，别说了，交给我吧。
1: 真的，吴贤妹妹，被抓住是要杀头的呀，你不怕吗？
0: 我不怕。素萍姐是我们陆靖村人，他们夫妻俩是为了我们穷人死的，是我们穷人的菩萨。吴大哥，你把孩子抱来，我来养。
1: 你想好了？
0: 嗯。
1: 你可才十六七岁啊，还是个没出嫁的姑娘。
0: 我想好了，有人问，我就说小孩是我侄子，我哥的女儿绿豆也跟着我过呢，也让绿豆有个伴儿。
1: 那好，明天晚上我把小世禄抱来，同村的人或者其他人问你，你就说是你的侄子，姓吕的，千万不能说姓彭。
0: 放心，打死我也不说。
2: 第二天夜里，农会会长吴林志抱着小世禄悄悄来到吕贤家里。从此小世禄改姓吕，名赤师，与吕贤的亲侄女绿豆同吃同住同玩耍。赤师叫吕贤姑姑。
3: 这样看见没有？这样。哎，
4: 姑姑，姑姑，是这样吗？是这样撤水？
3: 阿弟真乖，会踩水车灌田了。
4: 阿弟用力踩，河沟里的水抽干了，有小鱼小虾的。
5: 小鱼小虾好吃。
4: 姑姑，我都饿了。
3: 来，给，这是早上带的饭团。
4: 阿姑，我也饿。
3: 绿豆。阿弟小，让阿弟先吃啊。
4: 阿姑偏心，什么都是阿弟的，我捡的番薯鸟蛋都给阿弟吃，一丁点也不给我。
5: 绿豆阿姐，你别生气，你看那个宝塔上有好多鸟巢，我们去掏鸟蛋好不好？
4: 好呀好呀，现在就去。
3: 哎，不许乱跑，等撤完水姑姑带你们去。
4: 真的，姑姑去掏鸟蛋。掏鸟蛋。
6: 哎，我说这吕贤一个没出嫁的姑娘怎么带了两个崽啊？
7: 原先只有一个女崽
6: 啊，
7: 那个男崽来了一年多了。
6: 哎，
7: 他对那个男崽可好了，像命根子一样。
6: 是吗？
7: 嗯。
6: 哎，我听说附近村的农会会员经常夜里去他家。
7: 哎呦
6: 啊，
7: 不能乱讲，这要让民团的人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了。
6: 哦，去去去，赶快走走走走走走。
4: 姑姑，好冷啊。
0: 来来，我们三个挤在一起睡。
4: 嗯，好呀，一起睡。
8: 哎呀，被子太小了，我们只有一床被子。
0: 绿豆睡里面，阿弟睡中间，我睡在外面，好吗？
4: 阿弟在中间吧，那样就不冷了。
8: 谢谢阿姐。有风。
0: 来，姑姑搂着睡啊。来。
9: 快说，快呀，哪来的？说。
0: 团丁大哥，这两个崽都是我哥哥的孩子，姓吕，大的女崽叫绿豆，男崽叫赤狮。
9: 你哥的孩子怎么都跟你住啊？
10: 对呀，怎么着？
9: 快说，我说实话，老子疯了你。哎，
0: 我从小就抱到这个村，给人家当养女，十来岁时养父母就死了，前几年我娘家哥哥出海打鱼没回来，我就把他的女崽接来跟我住，后来嫂子要改嫁，男崽也丢给我了，我的命好苦呀。
9: 小子，说姓什么？
8: 姓吕。他是我阿弟，姓吕，叫赤狮。
0: 老祖，团丁大哥，求求你们别吓着孩子。
9: 妈的，有人举报说你家藏了共匪的崽，害得老子大雨天跑下。
0: 老总衣服都淋湿了，我一个姑娘家无依无靠的，就攒了这点铜板，你们拿去喝杯酒吧。
9: 算你懂事，走，兄弟们，等白天雨停了，咱们再来村子里查查清楚。
10: 好，
9: 好，好，走，走，走，
10: 走，走，走，
9: 小心，走，走，走。
0: 找隔壁村的农会会长，给你找一个安全的人家。
8: 不，我要跟姑姑住，我不离开你。
0: 阿弟，姑姑不好，实在没有办法，把你养大成人了。
8: 我不走，姑姑，别送我走。我以后不怕饿了，我也不怕冷。我姓吕，姓吕啊，姑姑，
0: 乖。你要记住，你阿爸叫彭盼，你阿妈叫蔡素萍，他们为了穷人被坏人杀害了，他们都是好人，为穷人做大事的好人，你长大了也要做个好人。
8: 姑姑，我做好人。姑姑，我不走。
0: 来，姑姑背你走。
2: 吕贤把小世禄托给了地下党组织的交接人，从此一别，再没见过面。小世禄被转移到汕头潮安，送到革命群众家里寄养，准备寻找机会转送中央苏区。当时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经常上门查户口，先后有20多位贫苦善良的农民爸妈冒着杀头的危险轮流抚养他。最后他被送到陈措村红军哥哥陈永俊家里，由其母亲潘顺珍抚养。
1: 妈，这是彭派的儿子彭世禄，组织决定让我们收养。
11: 乖孩子，来，让我抱抱啊。嗯，世禄啊，以后你叫宝禄好不好？保护世禄，宝禄啊，
12: 宝禄。
11: 我姓潘，你叫我姑妈。你也姓潘啊？
12: 啊，知道了，姑妈，我姓潘。
11: 宝禄真乖。哎，村里在做大戏，闹元宵。哎，永俊，你带宝禄去看戏。
1: 哎，好。宝禄，走，哥哥带你看戏去。
11: 哎，等等，宝禄啊，给你两个铜板，买杨桃鸟梨吃。
12: 姑妈，
11: 拿着，我给你找两件你永俊哥哥的衣服，改小一点给你穿。开春啊，就要送你进学堂读书了。
12: 谢谢姑妈。
1: 妈，
10: 东江特委的林同志调往中央苏区工作，准备把宝路带走。
0: 哎呀，宝路要走啊！哎呦，我舍不得呀。
10: 妈，宝路是烈士的后代，到中央苏区最安全。
0: 养了一年多，真是舍不得他走。
10: 妈，你放心吧，我找船夫划船送他们，明天一早就走。
0: 哎，我去准备些路上吃的。
13: 敌人来了！
5: 哎呦，剑哥哥！
10: 石路别怕，石路别怕。
0: 跑回来了，永俊呢？啊，
5: 永俊哥被打死了！啊，船走到半路遇到了巡查的国军，抓了林叔叔和永俊哥。永俊哥说我是船夫的孩子，让船夫带我回家。那些兵不信，非要抓我。永俊哥就跳水跑，把兵引开。后来他们打枪，打了好多枪，把永俊哥打死了。

0: 什么呀？
1: 干什么？啊！你儿子是共党，你窝藏赤匪，那这个小崽子是彭派的儿子。
0: 哎呦，老总，我一个乡下女人，不认识什么彭派啊。
2: 姑妈，
0: 宝如不怕，不怕，姑妈在呢。
1: 都给我抓起来！等等！
0: 干什么呀？这是！
1: 也不行啊！登报清河，向上峰请功。我们抓到了彭派的儿子，啊！
3: 是。
4: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国军抓住彭派二儿子彭世禄，现已8岁，关押在朝安监狱。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0: 姑妈，
5: 宝禄不哭啊。
0: 大姐，你也是，打成那个样也不招认，何苦呢？
5: 我就是坐一辈子牢，也不能害了我的宝禄啊。
6: 听说有叛徒告密，说宝禄是彭派的儿子。外面报纸上都登了，
5: 管他们怎么说，我宝禄是好人的孩子。
0: 大姐，孙范的狱卒说下个月要把宝禄押到汕头石炮台监狱。
5: 啊，石炮台，
6: 那里简直是地狱，地牢阴冷潮湿，进去的没有几个能活着出来。
0: 姑妈，我不去石炮台，我怕。
5: 快，不怕。我们宝禄啊是好人的孩子，会有人帮你救你的啊。你想想，这些年是不是一直都有人帮你啊？
0: 哇，好多人。奶妈，吕贤姑姑，吕豆姐姐，永俊哥哥，还有好多叫不出名字的阿爸阿妈。
5: 你是男仔，要勇敢。姑妈会托人把消息递出去。不管怎样，你都要撑下去，啊？
0: 姑妈，别哭了，我会像姑妈一样，打死也要撑下去。
5: 乖，
6: 刚8岁的孩子单独被关到石炮台怎么办呢？
0: 大姐，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宝禄是忠烈之后，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受苦啊。
6: 这孩子的衣服破得没法穿了。要不我们发动狱友募捐吧，一个人捐一个铜板，给宝禄做套衣服，多出的钱打点狱卒关照宝禄。
0: 好，咱们一人捐一个铜板，我来写倡议书。
6: 好，我来签名。
0: 姐姐，
6: 宝禄，按个血手印算签名。姐姐只能帮你这点了。
0: 我也签，
7: 我也签，
0: 我也签。
8: 还有我，还有我，
9: 还有我，我手印吧。
6: 宝禄啊，
0: 我按个手印，
6: 记住了，有这
5: 这么多人疼你帮你，你一定要撑下去啊。嗯，
2: 小彭世禄被单独关押到石炮台监狱，之后又转押到广州感化院待了一年，受尽折磨，双腿已经不能走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怕他病死狱中，国民党释放了他。10岁的孩子硬是沿着火车铁道一路乞讨，爬回了朝安陈厝村。可是陈家小院已经荒芜，永俊哥哥牺牲了，姑妈还关在牢里。幸好当年的奶妈找到他，带着他一起生活。没想到1936年夏天，不死心的反动派再次把11岁的彭世禄抓进了朝安牢狱。
5: 哎呀，宝禄啊，你长高了。哎呦，就是太瘦了。
0: 姑妈，你头发都白了，他们为什么不放你出去啊？
5: 哎呀，他们说我什么顽抗，我到现在也没招认你是谁。
0: 姑妈，你的腿也不能走了。
5: 哎呀，关了太久了，见不着天日，湿气重。
0: 姑妈，我要跟着你，再也不分开了。
5: 说傻话，你这次关进来，牢里的同志把消息传了出去，听说啊，组织上在想办法救你。
1: 小崽子，你奶奶来认你来了。
0: 奶奶？
3: 哎呀，孩子，你是石禄啊？你怎么成这样了？我是你奶奶呀。
0: 我
3: 石禄，
0: 我不认识你啊。
3: 哦，对，石禄啊，我叫周凤，是你亲奶奶。我现在在香港，听说你被抓进了大牢，我找了好多关系啊，花钱打点，他们才答应我带你去香港上学啊。
0: 我不走，我不认识你。
3: 孩子啊，你排行老二，你大哥小时候跟你阿妈一起被捕，出狱后不久就病死了。你父亲被害以后，我担心你和你弟弟的安危，就让奶妈把你背到山上躲了起来。你弟弟后来也被亲戚抱走了，奶奶流落去了香港。这几年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我宝禄啊，是好心人帮我安排好的，来救你出去的啊。
5: 宝禄，她真是你奶奶，快喊奶奶呀。
3: 宝禄，
0: 姑妈，我知道她是我奶奶，可我怕我认了她就被带走了。
5: 傻孩子，你11岁了，跟你奶奶去香港上学读书啊。
0: 我怕你以后没人照顾。
5: 傻孩子，姑妈没事。你要记住，你们彭家一共出了6名烈士，
3: 我们的永进也是烈士，你不出去怎么为他们报仇啊？
0: 姑妈，我不想走，我走了你怎么办呀？
3: 走，记着我们就行。

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只要祖国需要》第一集，剧中人《童年庞士禄》由傅娜演播，《成年庞士禄》由凌云演播，《澎湃》由王晨光演播，《妈妈》由王丽华演播，《吕贤》由武凤春演播，《绿豆》由萌萌演播，吴林志由孟雨演播，潘顺真由严萌萌演播，陈永俊由刘耀宁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老钱由张瑶涵演播，小郭由任杰演播，炊事员由惠龙演播，解说萧霞，出品单位东莞大岭山镇文化服务中心，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0: 哼。

本线开往抢救。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阅读对于我们每个孩子的成长啊、学习的重要性。有家长可能就问了，我也意识到了培养孩子阅读能力的重要，那怎么样去培养呢？北大教授汪峰说， AI 时代保持深度阅读习惯至关重要。在教学工作中，他发现坚持阅读的孩子，其理解力、表达力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都会比同龄人更加的出色，而这些能力呢，会切实地体现在日常学习的方方面面。很多家长深知阅读的重要性，也想好好的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法。要么呢，盲目囤书，跟风买书，孩子一本都读不进去；要么用力过猛，反而让孩子产生了抵触心理。其实，普通家庭培养阅读，重点就在于抓准这三层核心能力，循序渐进的培养，一步步的补齐孩子的短板。第一层就是养习惯，让阅读成为无需要监督的日常，创造一个良好的阅读环境，把书放在孩子触手可及的地方，比如沙发、床头等等，让书籍的可得性慢慢地取代电子产品的诱惑。更重要的是身教，当父母自己放下手机，津津有味地读一本书时，这种无声的示范胜过千言万语。也可以建立家庭共同阅读时光，每周一次亲子共读，双向成长。安静的阅读氛围远比枯燥的督促更有力量。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坚决捍卫童年阅读的娱乐权，不要一上来咱就逼孩子读各种各样的名著，不如先顺着孩子的兴趣，先让孩子感受读书的乐趣，把要我读变成我要读，再慢慢地拓展阅读的边界。漫画、笑话、探险故事都是绝佳的阅读入门砖，兴趣就是最好的向导。那第二层就是攒储备，搭建孩子多元立体的知识体系。普通家庭选书不用盲目跟风高大上的名著大部头，一定要贴合孩子的成长规律，循序渐进。小学一二年级以绘本、童话、短篇寓言为主，趣味十足，贴合孩子的认知。三四年级过渡到儿童文学、自然科普、趣味历史，拓宽知识面。那么到了五六年级，再慢慢的接触经典名著、人物传记、人文散文，稳步的提升深度。读书品类可以广泛一些，文学、科普、历史、地理、人物随笔等等都可以有所涉猎。单一的阅读只能养出单薄的认知，多元的读物才能为孩子搭建立体的知识框架，让孩子眼界开阔，素材充足。那么最后一层，也就是第三层，要练思辨，让孩子读书有思考，有主见。平时可以带孩子做简单的对比阅读，同一个历史人物，同一件历史事件，翻看两本不同书籍的不同解读，让孩子明白事物从来没有唯一的答案，学会多角度看待问题。更重要的是允许孩子质疑书本，反驳观点。书本不是金科玉律，作者的观点也并非绝对真理，敢于提出不同想法，敢于辩证思考，才是阅读最大的收获。长期这样坚持训练的孩子呢，他不会人云亦云，审题有深度，写作有立意，遇事有主见。可以说教育是慢的艺术，阅读带来的改变如同竹子的生长，前三四年仅仅长3厘米，根系却在土壤中延伸数百米，从第五年开始，他便能以每天30厘米的速度向上冲刺。你今天陪孩子读的每一页书，都在为他看不见的根系提供养分，这养分最终会让他成长为一片能独立面对风雨的竹林。
根基深厚，枝干挺拔，拥有属于自己的沉静而坚韧的生命气象。

经常有人会问我，读书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难道书里真有黄金屋，真有颜如玉吗？难道读书真的能够让人逆天改命吗？说实在的，都不是。包括我在内，很多读书人并没有成为世俗意义上的佼佼者，我们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依然要努力赚钱，为生计打拼。但不同的是，眼界、感受乃至思想因读书变得不同。长期读书的人，赢就赢在每一个雕琢自我的瞬间。读书多的人，赢在腹有诗书气自华。这阵子建筑学家林徽因的一张肖像在视频网站火了，照片中林公脸庞清瘦，目光炯炯，透露着学者的优雅。单就相貌而言，林徽因非倾国倾城，也没有明艳的五官，然而见过他的人都会由衷地赞美他美在神态。冰心说他如宋画中的仕女，金岳霖称赞他一身的诗意。为什么林徽因有如此独特的气质呢？全然因为书籍的陶冶与浸润。他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与书为伴，幼时就读古典文学，长大后又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大量的阅读塑造了他不凡的谈吐和优雅的举止，也使得他的气质里既有东方人的细腻温婉，又有西方人的开放洒脱。有这么一句话说，三流的化妆是脸上的化妆，二流的化妆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化妆是生命的化妆。你读过的美文、诗词、戏剧都会化作养分，用美感重塑你。你读过的哲学、历史、文学令你在思考中彰显出不一样的魅力。书读多了，丰富的文化底蕴自然会提升一个人的气质，这就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人的样貌从不在外在的光鲜亮丽，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永远赢在涵养。

读书多的人赢在眼界的开阔。很多网上所说的小镇青年在读大学之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甚至县城，十八岁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镇上，但是呢也从不觉得遗憾，因为书架上摆着全世界。读撒哈拉的故事，跟随三毛的脚步远去非洲，见识古老巫术的神秘；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马克·吐温一起畅游密西西比河；读挪威的森林，炎炎夏日也能够神游北欧密林，感受狂风冷雨；读克林索尔的《最后夏天》，足不出户就能够看见德国南部山脉的参天古树。因为有书可读，年少的孩子们尽管哪儿也去不了，却也见识了大千世界。

圆桌派上，李光复问：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嘉宾周轶君说：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把我们带得更远。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去潇洒地走万里路，更多的人都是像我们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工作，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我们凑不出时间，拿不出精力，也没那么多钱去周游世界。但我们可以读书，在书里走遍山川湖海，去书里开阔眼界。书是一个多维的世界，给了我们领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

读书多的人赢在心灵的充盈。王小波在农村插队时，每天都是干农活，他感到又无聊又空虚。为了打消内心的孤寂，他忙完农活就悄悄地躲起来去看书。等一本本读完，他的内心越来越充实，精神世界越来越丰盈。还有史铁生，21岁瘫痪后，对整个世界都感到灰心绝望，也是在读书中找到了救赎心灵之法，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就连马尔克斯在贫困孤苦的童年中，也是靠读书找到了慰藉。他不止一次对后人说，一个人只要还能阅读，就永远不会真正孤独。栖居在书籍中，心灵中的孤独、寂寥、苦闷终会被稀释、被驱散，而后书中的知识、营养会充斥内心，令整个人得到深深的滋养。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里边说，你所读过的书会成为你灵魂的地窖，那里储备着足够你度过任何严冬的食粮。人活着不单单要身体上填饱肚子，更要给心灵备好营养，而读书呢，就是滋养心灵最好的粮食。

用书多的人赢在找到了自己。可能很多人都会对自己充满怀疑，为了给外界一个好的印象，一直伪装着，戴着面具生活。但是后来我读了黑塞的《德米安》，才终于明白，人必须找到自己，才能够活得幸福。在书里，少年德米安面对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父母守护的家，条件优渥，光明有序；另一个世界充满三教九流，混乱、粗鲁、阴暗。父母要求他成为光明世界的人，他自己最开始也认为要成为一个好人，但实际上他本性里也有虚伪、阴暗、狡诈，他也说过谎，做过坏事，所以最初的德米安很彷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后来经过拜读哲学、宗教，德米安终于意识到，他就是他，是一个有欲望、有恶习，却也有道德、有理想的人。他不是父母期待中完美的少爷，也绝不是在世俗中堕落的混蛋，或者说，他身上同时具有两个世界，而这才是完整的自己。说实话，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它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是矛盾的集合体，有缺点，有优点，也有缺憾。

所以我不必伪装成完美的人，也不必过分的在意外界的评价，自然而然的做自己就很好啦。有时候想想，如果我不读书，就不会遇到黑塞，不会受德米安的启发。而恰恰是因为不间断的看书，我才一点点的从书中拼凑出完整的自我。黑塞说，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运，但他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假。

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或许你也之前听到过这种质问，读了那么多书，最终还不是要回到一座平凡的城，打一份平凡的工，组建一个平凡的家庭，何苦手不释卷，何苦埋头苦读，一个人读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意义就在于你无法到达的地方，文字载你过去，你无法经历的人生，书籍带你经历，你丢掉的自我，书本帮你找回，你干枯的灵魂在阅读中被渗透被滋养，你一次次受挫后仍能够把书当成避难所，你一次次苦思冥想时，书带给你幡然醒悟。我记不清自己从几岁时开始看书，但我很确定，我们很多人全然沾了读书的光，所以无论对谁，我都真心的相劝，开卷有益，请多读书吧。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微信的公众号码关注到晋江电台，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给我留言。最近呢，我们泉州啊进入到一个多雨闷热的天气啊，不少的市民家中呢有出现了大量这个长翅膀的飞虫，我们俗称的叫大水蚁，哎，水蚁啊，哎，这个就是呢下雨的一个常态的一个现状啊。那么一看到这个大水蚁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处置方式呢？第一就是先把灯给关闭，然后门窗先关好了，拿一盆水，哎，就是大水蚁就会跑到这个水里去哈，然后等到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再把灯哎打开，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大水蚁都跑到水里去了，所以这也是我们民间的一个处置方式。那么专业人士也提醒啊，五月到六月份呢是大水蚁呢纷飞的一个高峰期哈，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居家的防范，遇到这个蚁害呢不要盲目的处理，哎，说不要盲目的处理，确实。当然有一些科学的一些处置方式了。如果说要科学又快速的处置方式呢，我们还是要请专家啊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处理。因为这个大水蚁啊，你不要看它只是一个虫害，但其实它的这个杀伤力还是很大的啊。因为有不少大水蚁呢，它还会顺着这个门窗啊、空调的孔洞，还有墙体的裂缝的一些地方钻到我们居民的家中。你比如说呢，我们晋江有一个市民啊，他就反映了，他说之前出门忘记关灯关窗了，然后回家呢就看到一大堆的大水蚁，把他给吓坏了啊。也被院子里泛滥的大水蚁给进行骚扰，所以呢在灯光下对着这个蚁群有喷射火焰，这个处置方式是特别可怕的啊。那视频发布之后呢，有不少的网友提醒这个方法千万不可取哦，太危险了。之后呢他就采用了网友的建议啊，使用灯光加水盆的常规方式去诱杀大水蚁。确实，因为这个常规方式也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习惯方法，不要开灯，要把这个灯呢关掉，然后门窗紧闭，打一盆水它就会跑到水里，这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就是常规诱杀大水蚁的手法哈。那如果你开灯的话，它会到处乱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水蚁呢就喜欢往这个亮灯的地方去就是飞奔哈。那有一些大水蚁呢在居民家中，它还会营建它的巢穴，这些巢穴呢藏匿点非常的隐蔽啊。像这个美仙山花苑的一个业主，他就说连续好几天有发现家中不断有大水蚁飞来飞去，他仔细排查了一下，拆开墙面开关面板啊，看到这个白蚁呢在开关盒内部筑巢繁衍，把他给吓坏了啊。那世贸玉龙湾的有一个住户呢，在他的吊顶位置还发现了异常凸起的水这个土堆，那么消防人员还有消杀人员就拆开这个吊顶之后呢，顺着空调穿墙孔洞找到了蚁路，发现这个白蚁啊经过外墙的空调隔山还有吊顶的渗水的这个缝隙从户外侵入到室内，所以真的是太可怕了啊！想起来所以呢这个老旧的一些木柜啊、木门的一些板材内部呢也是白蚁的高发区啊，大家要小心了。尤其是想要新装修房子的朋友，建议大家家里

0: 你这个木做还是少做一点，像我们现在呢买一些这个书柜我都尽量买钢制的，虽然没有像木柜子那么好看，但更加实用和安全，它的这个承重也会比较好。不少住户的一些柜门我们从外表看是完好的，但是撬开以后里头这个木料呢已经被白蚁给蛀空了。还有一些住户家中也是频繁飞这个大水蚁进来，排查一下家中没有发现蚁穴啊，原来呢是外面这个树干内部已经成白蚁的巢穴了，所以成熟繁殖一到下雨之后就会纷飞到各个人家。
1: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你。
0: 根据白蚁的防治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说，白蚁呢属于白蚂蚁，叫北蚁哈，祖蚁蚁。那在我们泉州本地呢，常见的一些品种呢，是有这个台湾的乳白蚁，还有这个黑翅的土栖大白蚁为主。他们常常呢喜欢在墙壁、门框、踢脚线、木地板，还有一些墙裙的地方去修筑。泥黄色或者是深褐色的一些条状啊网状的蚁路。那么黑翅的土栖的大白蚁呢，它喜欢在树根土壤里筑巢，对房屋的建筑危害比较小，但可能也会搞垮像河堤呀、啊、或者是这个垦突树木。那么在每年三到七月份也是白蚁的活跃期，加上因为这个季节雨天啊，下雨天的时候呢，五到六月份啊，这些都是纷飞的一个高峰季啊，特别在雨后比较闷热的时候，带翅膀的繁殖的蚁就会从巢中大量飞出，落地脱翅交配之后寻觅巢湿隐蔽处去营建新巢。厨房还有卫生间等一些潮湿的地带，木质的家具往往就是他们最佳的落脚点。特别可怕的是，哪怕你住在高楼，这个白蚁也会飞进来，所以也是让我们感觉到很奇怪啊。还有蚊子啊、苍蝇啊，你就不知道这些到底怎么飞进来的啊。所以呢，专家提醒说啊，市民如果在家中有发现这个白蚁大量的飞出，说明家中已经存在白蚁的巢穴了，千万不要去喷洒这个杀虫剂或者用火烧热水去冲烫的方式来自行处理，否则呢，表面上好像把它杀死，但其实远在他处的飞蚁的巢穴其实是毫发无损的，因为这样是杀灭不了飞蚁，还会让飞蚁呢四处的逃窜，非常可怕，转而会危害房屋其他部位，增加这个消杀飞蚁的难度。那么正确的方法还是常规的，就是我们说立刻把门窗关好了，防止白蚁进一步扩散，然后联系一下正规的白蚁的防治机构，由专业人员上门来勘察一下定位啊，彻底灭止。

好，接下来我们大家要来关注一下这些台风的一个动态啊。那么根据中国气象局八号发布今年新启用的船尾等九个台风名字中文译号，这九个呢由中国气象局还有香港天文台澳门地球物理暨气象局共同协商形成的一个台风中文名字，正式替换2024年被除名的摩羯等九个台风的名字。那么九个新台风的名字呢，分别叫做高基、还有简古维、点心、西比、船尾、地鲁、纳尼、还有布拉帕以及花斑。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敏超购票的渠道情况。最近呢，福建银联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和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敏超的官方票务平台浮云赛事呢，已经是实现了系统的互联互通。那么这也意味着咱们福建省的这个票根经济从各地零散探索迈入了全省的一个标准化、数字化和规模化推广的新阶段。那么作为我省呢今年重点打造的群众性的文体的 IP， 敏超从4月19号揭幕以来，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赛事呢采用的是常规赛加排位赛两个阶段的赛制。那么这个赛程呢横跨了4月份到10月的下旬，覆盖了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全年黄金消费窗的口期。那么所有的票务呢通往啊就

是这个浮云赛事小程序可以统一实名进行发售，坚持呢是低位惠民，为我们城市消费场景啊导入大量的观赛客流。因为上一场我也有去看啊，我看的是那一场，我看的是对，我看的是我们泉州主场的这一场啊。那么对阵的是莆田。那么我记得是18.8块一张，但是呢必须要有中签，他会回一个，就是他那个网站上吧，泉州体育的那个体育局他的网站，他会有一个网址链接，然后你可以查询自己有没有中签，依靠我们的身份证啊还有这个电子票啊就可以进场了。你是我，包括小朋友也需要有这个身份证哈，大家要记得。是我惊恐，那如果没有中签，他会把18.8块，就是你购买几张他会退还给你。可别辜负好时光，另外我们了解到平台还实现了票根权益的从发放核验到核销的全流程数字化的留痕，为后续促消费政策优化还有成效评估提供了客观准确的数据支撑。风清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金小三通的情况。2026年6月8号在全金小三通的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有40多名专程来到我们泉州见证盛世的金门同胞呢，和我们的大陆的老朋友紧紧相拥。从通航以来啊，全金航线累计运送两岸的旅客超过了160万人次。对于我们金门的同胞来说呢，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水上航线了，而是一条亲情的航线，发展的航线，也是和平的航线。人们的工作生活甚至是人生当中重要的一些事件都和全金航线紧紧的相连。那么大家呢也纷纷向在场的一些好心给年轻人去讲述自己啊和这条航线共同走过的20年的历程。故事的背后呢也是两岸同胞在交流当中越走越亲的一串融合密码。那么如今呢，为了便利台胞寻根寻亲，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也联合泉州边检站，在我们石井码头联检大厅设立了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来到泉州的台胞呢，可以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还有姓氏族谱等一些关键的信息，在博物馆专家团队的帮助下，可以完成族谱的查询还有宗亲的对接，实现呢下船就可以寻根，通关就可以连通。好，再来关注一条民生消息啊。最近泉州市政府印发了进一步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若干措施，从保险保障、住房支持还有普惠托育等10个方面来推动啊，就是一揽子的举措，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构建友好的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支撑。那么这个措施呢是从6月13号会开始实行。这一次出台的措施也是精准对焦了家庭生育的养育的教育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问题啊。那么在保险保障方面呢，泉州将灵活就业人员也纳入了生育保险的保障范畴，对参保女职工的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予以全额的保障，并且还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探索一下资助这个婴幼儿参加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把婴幼儿的照护险纳入到财政保证等。我的心中无，那另外大家关注的就是住房支持政策了啊，这一次也是直击多子女家庭的安居需求，明确呢生育抚养两个以及以上子女的职工家庭购买本市自住住房，而且符合公积金贷款申请条件，不再区分什么首套二套啊，都是按照首套公积金的贷款政策执行。同时在公租房配租当中呢，向有未成年子女的一些家庭倾斜，对符合政策生育两孩还有三孩的家庭购买上商品房，当地政府呢会给予适当的一些购房补贴。那么
么普惠托育服务呢，供给也是持续的扩容，措施呢明确把托育服务工作所必要经费纳入到财政的预算。2026年的年底，80万以上的人口的大限要建成一个托育综合服务。

务中心，是属公办幼儿园托运的这个托班运营的补助呢，按照每一个学生啊每年1200块钱统筹保障，同时还鼓励在社区呢嵌入托育点，全市力争建成不少于50个党建家邻里中心，还有社区的托育点，提供呢全日托、半日托、还有计时托等一些多样化的服务。那么在生殖健康服务方面呢，泉州也是推出了专项的补助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户籍人口在定点医院实施人工受精的技术生育，孩子出生之后呢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块钱，采用试管婴儿技术辅助生育的，生育一个孩子补助5000块钱，生育两个孩子补助8000块，三个孩子呢是补助10000块。那么低保家庭和计生特殊家庭补助标准将会进一步提高，计生特殊家庭还可以额外的获得孕期检查费用的补助4000块钱。此外呢，措施还强化了职工权益的保障，为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包含生育保险费，保障这个同等的享受医疗生育保险的待遇，健全生育全程服务，把新生儿出生的医学证明办理还有医保参保登记等一些事项啊，整合为一件事情，实现了落地就可以参保，来提升儿童医疗的服务水平，加强基层儿童医疗保障力量，开展中医的护苗服务，还有孤独症儿童啊筛查诊断干预康复服务，促进了儿童发展和保护，并且还开展优生优育近万家的活动，结合闽南文化特色开展婚恋公益活动，营造生育的友好氛围。

登记一键借用，一分钟就可以拿到头盔，而且还可以就近归还，出行特别省心。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晋江最近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我们晋江市公安局呢，在辖区啊，设有首批的10台共享的头盔自助设备啊。大家在这个世纪大道，像宝龙国际社区的这个广场外面也有看到了啊。支持24小时全天候免费自助借还，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有骑电动车呀，一定要带一下这个安全头盔哈。那么市民呢，只需要扫描设备二维码就可以完成简易信息登记，并且呢按照系统指引操作，一分钟内可以借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个头盔，而且呢归还的时候也只需要就是规范的放置头盔，并且拍照上传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消息，也是非常的牵动大家的心啊。那么最近这个菲律宾发生了这个8.2级地震哈，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哈。我们在此呢，也是就是期待啊，就是给予更多的一些关怀和祝福哈。那么菲律宾的减灾部门在8号有通报说，当天早上这个菲南部发生7.8级地震啊，已经造成了32人死亡。那么有一些媒体报道是说8.2级了哈。这个震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一下这整个动态。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油价的一个情况。伊朗7号呢对以色列实施了导弹打击，也推高了国际油价的风险溢价了。那么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呢，在开始新一周交易的时候也是显著的上涨。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一起来聚焦一下这个高考。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哈。昨天呢2026年高考进入到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即将有11000名的考生再次步入考场，有参加物理啊、历史啊、外语科目的考试啊。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所以大家也是比较担心哈，很多的家长也是一直坚持到场去陪考的。原来是素不相识的大家呢，因为家里有考生，所以很多家长就成为了刚认识就成为朋友，彼此呢也是交流心得、闲话家常。比如说呢，在晋江一中这个考点陪考的家长军团当中呢，你会看到就是一位家长啊，还有一位孩子的身影。然后这个考生呢，他告诉记者说，他们一家呢是从这个重庆迁到我们晋江住了20年吧，然后他的弟弟在这座城市长大。那么这次呢，他的弟弟也是迎来了人生的大考，所以他们全家也是全程陪伴啊，真切的感受到学校的贴心安排，还有包括晋江这座城市浓浓的暖意啊。这位是姐姐啊，姐姐和他的家人。那么同样热闹的还有一些朋友圈，比如说被各种祝福和鼓励刷屏，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考生加油，也有不少家长呢录制这个加油视频啊，制作孩子的成长影集啊，同时感慨这个时光流转，欣慰于孩子长大成人，奔赴呢属于他们的远方。各个学龄段的老师呢也是纷纷的冒泡出来，隔空的为曾经教过的一些学生去送祝福。也有不少学校呢也是连续多天在公众号有发布了祝福推文，一字一句呢都是对学子的殷切期盼。那么昨天下午是考外语，也就是英语这个学科的考试。晋江公安交警部门在听力阶段，也就是昨天的2:30到3:30，对通往考点的一些相关路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为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市民朋友也是纷纷开启了静音的模式，用无声的行动为考生送上了最实在的支持。那么今天呢是高考进入到最后一天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考生们将会从这个思想、政治啊、地理啊、化学、生物四门科目当中选择两门进行考试。那么由于就是大家的这个选科组合不一样，所以考生呢分别会在12:15、15:45还有18:15这三个时段陆续的结束考试。那么现在呢，如果说是有选择到18:15结束考试的一些考生们，现在还在进行这个考试当中哈。

0: 青春的飞页初见的那一天。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消息。晋江池店镇全安路燕山路路段北向南园林绿化占用最右侧车道，提醒注意。晋江世纪大道社马路路段南向北发生一起事故，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2026年高考已经拉开了。那么这一次我们晋江市的公安局交通的管理大队也是全面启动了高考护航的专项行动。你比如说呢，昨天一支呢由警用汽车摩托车组成的爱心护考服务车队就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所以呢已经是正式开启了3天的这个护航服务了为全市的考生提供了安全畅通的复考环境。在这里也对他们说一声，你们辛苦了。这次高考期间的护考车队承担了多重的任务，在考场周边重点路段加强执勤，保障呢送考车辆优先通行，还有铁骑队队员开展动态巡逻，快速处置突发的一些交通状态。然后同时所有的执勤车辆也化作了移动服务点，随时呢为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考生啊、家长啊提供援助，针对呢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情况制定了一些详细的应急预案。那么这几天其实也有出现一些就是突发情况，然后我们晋江电视台也是有通过这个视频号啊，包括我们晋江电视台的这个公众号，陆陆续续发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

比如说呢，今天上午的7点左右，有两名考生呢错过送考的大巴，带队老师也是第一时间求助执勤的民警。等待考生呢下楼之后，民警立刻开车载着老师还有考生前往我们晋江的这个安海子江中学的考点，仅仅用了7分钟，顺利的把考生安全送达，所以我们也为他们点赞。

然后此前在6月7号在晋江二中考点也有一名考生忘记带准考证，情况非常紧急啊，当时执勤民警也是火速啊载着老师取回准考证，一路疾驰争分夺秒。6月7号到9号，我们晋江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强各个考点、学校食堂还有考生入住酒店的食品安全的监督，也为考生的这个食品安全来保驾护航。

值得点赞的是，今年这个高考，晋江交通运输行业也延续爱心送考的优良传统，又召集了全市各个网约出租企业，组建了2026年度的网约车爱心送考车队，用暖心运力来筑牢考生赶考出行保障线。我们也为这些爱心的送考车队啊，给他们点个赞。

0: 考期间呢，我们晋江考生兼考老师也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所以我们也为我们晋江公交系统点赞。
1: 我无比清醒，梦远天高，却只已得到
0: 十年寒窗一朝圆梦。我们将全力的做好交通安全保障工作，努力让每一个考生平安顺利的复考。这也是我们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啊，相关的负责人表示的。那么交管部门也是继续的以这个最高标准，还有最实的举措，为我们考生营造安全、安静、安心的考试环境。

0: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信息，也是非常有趣啊。昨天呢是高考第二天嘛，那么在考场内的学子奋笔疾书的时候，场外呢也是温情涌动，向家长的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重要时刻。有一些车牌985的公交车也化身休息驿站，还有警号211的铁骑呢送上了祝福，寓意着985211哈。社会各界呢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我们的高考学子们加油助威。是的，我们看到这考场外的家长真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令人感动啊，大家呢作为后勤保障的这个主力也是坚持全程陪伴自己的孩子。
1: 仰望破晓给自己一个心，
0: 这几天呢每天在这个考点之外都上演了非常精彩的还有非常感人的一些瞬间和故事，那么我们也在此祝福我们的高考学子们金榜题名，考试顺利，马到成功，考上理想的学校。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2: 北京时间16: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去你倒来咯，就爱行。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那么最后一场如果是选择18:15就是考试完的那一场，还要过一个多小时才能够结束哈。那么这几天呢也是连续下雨，我们的家长啊，包括就是这个守护我们高考的各个单位也是辛苦了啊。在考场之外呢，考生可以说这个家长也是全程的陪伴啊，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啊、爱心送考司机啊、执勤交警呢，都坚守这个考场的一线啊，各司其职，用点滴温暖陪伴考生呢奔赴前程，疏导人流，维持秩序，为考生和家长分发物资，帮忙寻找失物。各个考点之外，也活跃着我们志愿者忙碌的身影。每一次就是我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是我们有，因为有志愿者，所以变得非常的温暖哈。这也是一直就是从这个疫情前到疫情后，然后到现在，不管是这个每一次考试啊，或者是我们城市有什么样的需要，都能够看到我们志愿者的身影。比如说呢，泉州一中啊，昨天在这个学府校区的这个时候，哎，考点外的一些户考驿站呢，已经是一派忙碌了。刺桐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仔细的清点户考的物资，他们今年准备了有100多件的矿泉水，然后另外还有这个防暑药品啊、文具啊、口罩、一次性的雨具哈，非常的齐全。然后包括驿站，哎，驿站的志愿者每天早上7点就开始进行服务了，一直持续到考试结束之后，他们又待了半个小时，所以也是长时间的在服务。我们也为他们的这个付出，哎，点个赞。然后另外呢，像来自华侨大学的志愿者有一个叫小林，他也非常的忙碌啊。那他昨天呢也是按照这个考生的一些需求，然后按照规定带进考场的一些水平不能有任何的文字标识，所以他们也提前把标签撕掉，考生就不用在考场外着急的去找这个垃圾桶啊，自己去撕标签了。所以也是为考生哈，就是解决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琐碎的事情。因为这几天一直在下雨，所以不少的志愿者衣服也被雨水打湿了哈。即便如此呢，我们看到了志愿者们依然是坚守在各个考点的外围。那么泉州红十字的义工协会的志愿者呢，像小苏，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闽江大学一名大一的学生哈，也是泉州实验中学滨江校区去年的毕业生。那不久前他看到高考志愿服务招募的信息，知道这个母校考点有一些名额，所以他就主动报名来参加这个志愿者的工作。那么之后他也是专程请假搭乘动车啊，从福州赶回这个泉州，守在考场外来为我们考生们鼓劲加油做服务。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奉献精神啊，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他呢告诉记者说，今年这个奔赴考场的考生当中有他非常熟悉的学弟学妹，然后再战考场的昔日同窗，还有一些堂弟堂妹啊，相伴长大的一些好朋友，有非常多的熟悉的面孔，让他觉得哎，这场户考呢感觉更加有意义了哈。然后另外呢又了解到，像在泉州五中这个城东校区考场外呢，也有就是有一个人他是钥匙丢了，然后这个也是志愿者帮他们找到的，所以我们的志愿者真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也在为我们的这个考生们来保驾护航。另外呢，就是我们所了解到哈，这个昨天这个英语考试嘛，那听力部分呢对考场周边的环境有提出更高要求，比如说在泉州七中，哎，泉州七中的这个城南的这个学校里头哈，我们就有看到了。像有30多名的家长志愿者，他们就分布在考点周边有8个值守的点位，对他们来说这是整个高考期间最考验耐心和沟通能力的一个时间段。因为考前一个小时家长们需要提前就位哈，所以分布在像公婆巷啊、天后宫啊这些多个点位，来提醒我们过往的一些行人、飞机、动车

要绕道通行，劝导大声喧哗的市民保持安静。好在呢，大多数的市民在了解情况之后也都能够理解和配合，甚至主动绕行其他路线。那另外我们了解到，像泉州现代中学考场有来自泉州市的江西吉安商会、泉州市龙岩长汀商会，还有泉州宁化商会等一些多家的商会呢，也是组织人员加入到这个护考队伍用这个物资保障还有暖心服务为考生来保驾护航。还有很多的一些人都在为这一次的高考来保驾护航，比如说的59岁的泉州振兴公司的司机叫环满喜，他也是驾车出发去接送这个泉州培元中学的考生，从平山路附近送往这个考点，一天要送4趟往返于考点和考生住的地方，他也是准时抵达。他说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具体参加了多少年这个高考意在的活动了，起码有10多年了，这也是他入职20-30年来，就是只要公司有组织这样的公益活动，他也都会积极参与，所以他觉得是一个举手之劳吧，一年也就这么3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他能够参与其中，觉得还挺高兴的。另外像49岁的张金聘，他是全运实业集团的闽发出租车公司的一名司机，今年是他参加爱心送考服务的第16个年头，当他接到这个公司的这个任务的时候，他也是负责把一个考生从这个浮桥的保家御风13号楼送到泉州一中的学府路校区的考点，这2天他也是准时准点完成每一次的接送。那他说呢，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在考试期间全市各地交警也是全员上岗，在考点周边疏导交通维持秩序，同时来开通我们应急通道，备好便民服务，第一时间处置各类的突发状况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我们了解到，像昨天上午在泉州一中的东海校区考点，丰泽交警4中队的民警很早就到岗执勤了。8:30左右，有一对母子非常焦急地向民警求助。考生的抵达考场之后，发现忘记带准考证了，家人刚好开车送来，时间真的是很紧迫。那么执勤民警呢，也是立刻联系考生的家属，确认车辆行驶的路线，同时上报指挥中心，协调沿途警力接应，最终呢，这个民警在江滨路的这个汉闸路段顺利接到了准考证，火速呢送到考场。8:47，准考证及时交到考生手中，考生顺利进场应考，哇，真的是好险啊！还有这个6月8号下午这个南安市的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机动中队铁骑也是全力开展高考安保的一个执勤工作。那么柳城中学的考场门口呢，即将开考前，有一名考生非常焦急求助，说自己忘记带准考证。哇，今年这个忘记带准考证的还挺多的那么铁骑队也是立刻的搭载这个考生，快速开到了家中去取这个证件，然后折返，全程只需要3分钟，顺利把考生送回了这个考点，争分夺秒的来护送这个赶考路，用快速的响应来守护考生圆梦。所以我们听到了这么多的一些感人的故事，真的也是发自内心就是也为他们感觉到非常的着急，然后也是捏了一把汗我觉得也要为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包括我们的交警还有各行各业的一些保驾护航的人们来给他们点个赞真的是太不容易了然后同时我们也就是希望所有的这个考生今年应该说今天是最后考完了，那么接下去呢会迎来中考也期待我们中考的孩子们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相关的证件和文具千万不要再出现纰漏了，就是准时准点，或者说一定要提前到达考场，也要提前去踩点一下了解这个考点。

好，那么说到现在这个高考啊，确实今天下午呢，应该说到18:15最后一场就落下了帷幕了，大家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啊。我们今天是全国高考最后一天，这个时候应该说有一些人已经考完了，所以晋江的一些考点外，有一些送考的家长们也是卸下了紧绷的神经哈，孩子们会陆陆续续的走出考场。应该说不仅仅是这三年的努力，也是承载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么10多年来的拼搏，这个高考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关乎孩子们未来的一个发展走向哈。校园里这个高三的这个教室里的风扇缓缓转动，大家会看到老师的寄语就是前程似锦。在此前我们各个学校也不断的在为这些考生们加油，老师们也一直就是会写了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我想今天在最后一场当18:15就是落下帷幕结束考试的时候，也算是暂告一段落了，大家可以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给自己一个假期吧，放松放松。我觉得高三真的也是非常紧绷的一个时间段。提到我们古代的这些先贤，他们其实读书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汽车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各行各业来保驾护航啊。那么以前考试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靠走路进京赶考哈，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那种艰难哈。你比如说提到吴鲁，我们吴鲁呢也是我们福建最后一位科举状元的一位就是读书人，他的这种治学还有风骨一直影响深远，直至至今。那么提到吴鲁呢，是我们池店井陶村郎，前头村人，在清道光25年的时候，他出生的这个家庭也是非常普通的一个农民家庭，但是他的科举道路啊要走得比常人更加的漫长，而且更加坚韧。在1873年的时候，28岁的吴鲁登拔，就是中这个科举，然后进入到国子监去进行读书。第二年的时候，他当时授予的是刑部的7品京官。那么此后的10多年，他一边呢是在刑部就是工作，一边呢是坚持苦读。在1888年的时候，43岁，他在顺天乡试当中中举了。你想想啊，以前的人真的是我们说从少年读到白头是非常的实际的啊一个现状。就因为科举考试啊，它没有限制年龄，但是呢因为它的难，所以也很多人真的就是从少年一直考到老年哈。在光绪16年1890年，当时他已经45岁了，他终于是在殿试当中一举夺魁，成为了福建科举史上最后一位的文状元。所以我们也很佩服他这么热爱学习，几十年如一日的这种坚持。他的苦读在我们晋江民间留下了很多的佳话。传说当中他少年时候家里非常的贫困啊，连油灯都买不起，所以他经常会借着月光来读书。为了不打扰他的家人，他也常常会躲在村里的这个土地庙旁边，伴着这个香火读到深夜。那么有一次呢，邻村的一位财主家在办喜事，就邀请他的父亲去参加这个宴席。他的父亲呢，让他写一副对联去祝贺对方。然后吴鲁就提笔写下了"门迎红日千层锦，户纳春风万象新"，字迹非常非常清秀，对仗工整，也让财主呢惊叹不已，当场还送了他10两银子来作为鼓励哈。那么状元及第之后呢，吴鲁啊就获授了翰林院的编纂，那么历任了像安徽学政啊、云南学政还有吉林提学使哈。他的一生呢非常的清正廉洁，革除陋规，而且呢简拔人才，深受老百姓的爱戴。记得他在这个安徽学政任上，有人说他当时就是发现当地的学政衙门有存在捷径还有棚规的一些陋习，考官呢有借着乡试院试的机会向考生索贿，所以呢许多的寒门子弟啊因为没有钱没有力气去行贿而被拒之门外。吴鲁到任之后立刻发布公示啊，就废除了所有的陋规，规定呢考官不能够接受考生任何的馈赠，考试的过程全程公开透明。你想以前
以前考试呢，不像现在可以有安装全程监控，现在是太严格了，一点纰漏都没有的。一旦发现你作弊，完蛋了哈，就基本上没有考试的机会了啊。那以前那个社会，古代的时候，它其实是没有像现在这么高新设备的，全是人工监考。那么当时吴鲁呢，就亲自批阅了试卷，选拔了一大批出身贫寒而且才华横溢的学子，其中呢有不少人后来还成为清代的名臣。在吉林当这个提学使的任上呢，吴鲁面

对当地教育落后啊、经费不足的一些困境，他还曾经有主动捐出了自己的工资去，以前叫俸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工资哈，创办新式学堂，推广这个白话文教育。因为白话文教育它会更口语化一些，就是表达更好一些，更顺畅一些。然后他编写了像蒙学初编还有教育宗旨等一些教材，他主张的教育兴国，强调要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实用才能。当时的这个吉林，哎，我们知道吉林离这个韩国很近啊，离这个就特别像吉林有一些地方，它跟这个就是跟这个韩国它是非常相近的，包括饮食习惯也非常近哈，而且它地处边疆，民风非常彪悍。那么吴鲁呢，不仅重视读书，而且也非常重视学生的品德教育。他常常对学生们说，读书不是为了做官发财，而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吴鲁所生活的这个年代也刚好是晚清风雨飘摇的时候，甲午战争啊、庚子事变啊、山河破碎、百姓流离。作为一名爱国文人，吴鲁呢就把自己的悲愤和忧虑写进了他的这个百哀诗当中。提到百哀诗，大家印象很深刻，因为它是一个长卷，一共有两卷哈，收录了吴鲁创作的100首的七言绝句，也记录了他在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诗中呢，既有对侵略者的愤怒谴责，也有对老百姓啊苦难的深切同情，更加有对国家命运的担当。比如他在《哀辽东》当中有写到，他说：“辽东万里尽烽烟，白骨成堆写作川。”在《哀京诗》当中，他有写到：“宫阙荒凉草没阶，铜驼荆棘遍天阶。”这些诗句啊，不仅是文学作品，其实也是晚清社会的真实写照，背后人称为诗史。除了诗歌，吴鲁还著有像《正气言斋类稿》还有《指坛》《独里转录》等一些作品。其中的像《指坛》就是他晚年研究这个造纸工艺的著作，他也记录了这个非遗啊，就是我们福建传统的这个造纸术它的一个工艺流程的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科技史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他是跨学科的一个发展的人才。很多人才啊，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就是很厉害啊。你比如说吴鲁，他作为就是状元，然后他的书法写得特别好，大家称他为书法大家。然后另外我们刚才说他在传统的造纸术方面也有所研究，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对这个跨行业我觉得他是很有才华的。然后另外吴鲁呢，他的这个字体据说他是以这个小楷啊、楷书为主，他的书法呢是远宗颜柳，然后进学宋四家，比例非常的雄健，气韵端庄，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一个吴体，就是吴字体哈。当时京城很多士子还有模仿过他的书法。那么御史江春霖还评价吴鲁的书法说：“书法精绝，名噪都峡。”吴鲁的书法作品流传到现在，大部分是像对联、还有条幅啊，还有一些题跋。那么其中呢，他也为像南安的雪峰寺有题写了“大雄宝殿”这四个字，也非常好看。然后呢，被弘一大师盛赞为“严肃端庄，能赋其实，可保也”。如今在我们晋江博物馆里，据说还有收藏着吴鲁的一些书法作品啊，不仅呢是艺术珍品，也是吴鲁呢治学严谨、为人正直的人格写照。那我们提到这个读书，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读书除了要出人头地以外，有所建树，能够有所成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说吴鲁他在为官的过程当中，他的清廉，然后他发展教育，他的品格，还有他忧国忧民的这种气概和高尚的品德，还有以及他重视家风教育啊，对子孙的这种影响，这些都是无形当中啊，通过读书然后修身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榜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哈。他曾经在子孙的家书当中有写到，他说读书是为了什么？读书以修身为本，然后为官就是要以清廉为先，这也是他作为就是自己为人处事的一个信条。那么他的后人也都有传承他的品格，比如说有读书治学啊、经商行善啊，也成为我们晋江这个池店吴氏家族的骄傲。
那么如今呢，在晋江池店镇的前头村，这个吴鲁故居呢依然保存非常好，故居里的状元牌坊、状元井，还有吴鲁当年读书的书房，也都成为后人缅怀先贤的场所，每年也都

有不少的学子来到这个地方去感受状元的治学精神，汲取前行的力量。那么提到这个我们晋江的一些名人墨客呀，尤其是我们提到说，哎，那么读书人都有哪些哈？你比如说像蔡卿，蔡卿呢作为明代的闽学领袖，也是我们晋江理学的开山之祖了。他的一生呢，以传播诸子理学作为己任，被后人尊为是明代的闽学领袖。他的学说呢，影响了整个闽南乃至呢这个东南地区的一些理学发展。蔡卿呢，从小也是非常聪明的，12岁他就能够写很好的文章了，19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那么他在为官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清廉的人，刚正不阿。那么因为不满这个宦官专权，所以他就辞官回到自己的家乡，在泉州开元寺旁边的清净寺去当老师去讲学。那么他当时的学生应该有几百号人啊，他的讲学深入浅出，条理非常清晰。即使呢是普通老百姓也能够听懂，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蔡卿，也是非常厉害的啊，理学之家，也被称为是蔡夫子。那么提到蔡卿的著作有《世书蒙引》，还有《蒙经蒙引》啊，《易经蒙引》，也都是明代理学的重要读本了。他跟我们陈子峰、陈琛的这个《四书浅说》呀，还有苏俊的《四书而说》，并称为晋江三书，也是我们明清时期呢科举考试的重要的参考书。那么他的学说强调的是知行合一，就是我们知道的东西跟我们的行为一定要融合，而且他还主张理在事中，反对空谈义理，对后来像李治啊、黄宗羲啊这些思想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蔡卿去世之后呢，被追祀为文庄，入祀这个我们泉州的文庙。如今呢，在我们晋江青阳，就是石鼓庙，石鼓庙这个地方有一个蔡卿祠哈，蔡卿祠依然也是香火不断啊，后人以各种方式来纪念这位闽南理学的灯塔。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雅，编辑吴娜雅、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回家路上，首先来关注我们的路况信息啊！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市安海镇兴安路紫江中学路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希望大家能够按照现场交警指挥来进行行驶。在安海镇兴安路紫江中学路段北向南方向，目前车流量比较大，希望大家按照现场交警指挥来行驶。

0: 天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有些人说高考结束日吗？不是这样的啊，就是高考的话呢每年都会进行，高考结束呢是标志着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啊，我们就是暂时这个告别这个高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标志。但今天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有意义的一个点，叫做世界认可日。
1: 哎，
0: 你是否认可你自己啊？你是否被人认可？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被认可的瞬间其实都藏着我们大大小小的一些故事。每个小伙伴都在努力的生活，认真的做事，其实呢最期待的不过是一份简单的认可，可能是一句夸奖，你真棒啊，也可能呢是一个肯定的眼神，就是啊、你好厉害，也可能是我们努力过后呢被别人看见的瞬间，至少你出力了，就算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是累着自己了。今天我们就抛开疲惫啊，一起来聊聊那些年你被别人认真认可的温暖时刻。欢迎大家踊跃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来一起分享你的小美好啦。

0: 那些被认可的瞬间，来说一说大家被认可的经历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说到被认可这件事儿呢，就是咱们生活里面的超级充电站啊！其实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当中的小爱好，只要你的付出被看见、被夸赞，瞬间就会让自己满血复活。那分享我们在印象当中被认可的经历，有趣的、暖心的、搞笑的，全部都欢迎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的精彩留言。晚高峰的相伴，我们的温暖也是不打烊。这样一个温暖又有力量的日子，人这一生我们在忙着奔波，忙着付出，而认可呢，绝对是对我们的这个努力最好的一个回应。不管是大是小，却能够照亮我们平凡的日常。在节目当中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互动情况啊，小李说，上一次加班赶方案，领导当众说我思路特别出彩，那一刻所有的熬夜和疲惫都没了啊，感觉还是挺值得的啊。所以说呢，被领导认可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是吧？就是你觉得你终于碰到了一个明白的领导，懂你的领导，对吧？王佳佳在节目当中说，我学做家常菜很久，然后呢，爸爸妈妈第一次夸我做饭比饭店还香，我心里就甜滋滋的，我真是开心哦。小张在节目当中说，我跑步坚持了半年，朋友说我精气神儿变化超大，被认可坚定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好。哎，跑步坚持让自己这个动起来啊，你会感觉说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运动的这个痕迹啊，在自己身上的留痕其实是非常美的，对不对啊？微信当中的刘敏说，我还记得上一次这个团建的时候啊，自己在面对一些难题的时候能够迎刃而解啊，就感觉说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其实能够让自己很勇敢的去做一些事情啊，然后被大家点赞，这种认可的感觉特别好。微信当中的陈杰说，我曾经帮我们的邻居修好了漏水的水管啊，就是我也是一个女生。邻居阿姨特意送来了水果，说我热心又能干，干嘛要强调自己是女生？然后阿姨啊，对吧？其实修水管这个事情呢，我们觉得说未必非要按照你想的那样去发展。但其实说明说我们女生现在修水管很简单的点在于哪儿？就是说现在的水管，相比较而言，没有那么的喜欢去为难人了，是吧？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互动，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你被认可的事情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关注，说一说木耳不能吃新鲜的。很多人呢，就是这个在吃食物的时候啊，觉得说，哎，我们应该吃一些新鲜的。但是呢，其实有一些食物也是例外的，比如说木耳，就建议大家首选干木耳。新鲜的木耳呢，含有普林这种光感的物质，食用之后呢，经过阳光照射，可能会引发日光性皮炎，出现皮肤红肿、瘙痒、水泡等不适的这个症状啊。而这个干木耳呢，经过晾晒处理之后，大部分的普林的这个成分呢就会被分解，相关的风险呢就会大幅降低。因此呢，大家应该首先选购正规渠道销售的包装的干木耳，谨慎食用鲜木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这个干木耳泡发不当呢，也容易有致病菌的污染，产生米酵菌酸毒素啊。这个毒素呢，它比较耐高温，烹调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破坏的，而且没有特效的解毒药，中毒病死率高达40%-100%。需要重点注意的点就是说，首先啊，未泡发的干木耳密封存放于干燥的阴凉的这些地方啊，避免受潮霉变。第二呢，就是说一次性不要泡发过多的这个木耳，泡发前呢先洗干净，泡发过程当中可以适当的换水。第三点就是说，泡发之后应该及时的加工来进行食用啊。剩余的没有这个加工的啊，沥干水分之后呢，放入到冰箱来进行冷藏，也要尽快的食用。最后就是说，在熟制木耳冷藏保存的过程当中呢，再次食用之前必须彻底的加热。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你吃多少做多少。当顿就给他吃了，实在吃不下的话呢，咱不然这个菜就别要了，就是别整太多哈。炒木耳、煮木耳的这个时间也不要少于10分钟，要确保完全熟透。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自己被认可的时刻。今天是世界认可日啊，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干啥啥都行。干啥都被别人点赞，这些被认可的瞬间啊，来看我们的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下条的这个分享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在我们的身边大家有没有注意一下啊？防控近视最经济的方法是干点啥呢？尤其是说不看手机啊，不玩平板是吧？就是让自己呢远离这个电子设备啊。其实呢，防控近视最经济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晒太阳。最近呢举办的眼健康学术会议当中呢，专家科普了简单又高效的近视的一个防控的办法。当你学业压力啊，长期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当中，都会加重我们的用眼负担，而多到这个就是这个户外来进行活动或者接触阳光的话呢，就能

能够有效的来抑制我们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这也是经过了这个我们在这个遵循啊自己这个医学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来感受到了最经济最科学的一个护眼的方式。那所以希望大家多去阳光下啊，去运动去活动，但是呢也不是说非得去大太阳底下去晒一晒哈，那种太强的这个光线啊也是不 OK 的，是吧。说到了眼睛，那这个近视呢，希望大家多出去逛一逛啊，这个晒晒太阳。那长期不戴老花镜也容易导致视疲劳。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也是提醒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不要觉得老花眼是正常的现象就不愿意去佩戴眼镜。那长期的硬扛也容易引发我们的视疲劳，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视觉的质量，也会拉低日常生活的幸福感。正视屈光不正问题，科学矫正其实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咱们的半点之前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啊，在我们的这个道上所感受到的这些被认可的故事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OK， 陆少来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被认可的时刻啊，被认可的经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的分享，微信当中的多多在节目当中说，我之前做销售连续开单，感觉不仅被顾客这个认可，而且呢也被老板认可啊，觉得自己还是挺开心的啊，但是呢后面就感觉比较难做了，然后就跳离了这一行，现在做这一行呢比较的稳定，但是已经没有那个时候的这种心跳的这种兴奋的点了哈。只能说做一行爱一行吧，现在这一行虽然没有给我激情，但是依然让我很热爱。微信当中的高妍妍说，之前参加过公益活动啊，做事的这个细心程度啊，靠谱程度啊，然后得到别人的认可的这个感受啊，都是非常好的，多做一些公益，多回馈社会吧，让自己做一个好人。微信当中的马涛说，我有一段时间学吉他弹唱啊，家人围坐旁边听我演奏，那个时候因为比较年轻吧啊，所以说还把我当小孩一样看待。弹的这个曲目呢也很简单，但是呢被别人说，哎，我弹的还不错，这感觉真的是很不错。现在年纪大了，也不敢拿起来重新弹了，毕竟曲子确实是很简单，估计也没什么人给我认可了。但是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会让我觉得挺好的。微信当中的，小李是吧哈，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曾经就是学过跟自己完全不搭边的舞蹈，就是在学的过程当中认为自己也不太成，但是呢能够完整的学一支舞，我觉得自己经历了很久很久的这个练习的一个过程，也流了很多汗，虽然最后呈现出来的一个效果还是不如专业人员做得好，但是呢这是我人生当中可以完整呈现的一支舞蹈了，然后给自己拍了视频，还做了一些特效，现在挂在自己的抖音上。

号的第一条。经常会有亲戚朋友过来给我点赞啊，我也是写得很动情的那一种，让别人看到了我的这个蜕变，也看到了我努力的这个样子。就是原本觉得自己挺笨的，从来没有过任何的这个舞蹈基础，能够跳出来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人就是这样子，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认为自己真的是一事无成，干啥啥不行，但是呢经过了自己一段时间的一个磨练之后，你会发现说丑小鸭终究会变成白天鹅。当然没有说你丑的意思啊，就说咱们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嘛。就像呢我最近在追的一部剧，主角啊，这个电视剧演得非常的不错，主题曲呢也带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所以人生需要自己磨砺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1: 我要去欢欢驾到。
0: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世界被认可日那些你被认可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

0: 们微信当中的周宇说，我第一次独立完成短视频的剪辑，然后呢就有一些网友啊留言说我剪的这个视频还挺治愈的，就陌生人给我的这个认可也让我觉得对于这个比较跨界的这种工作哈，我做的还是挺有动力的。微信当中的梧桐说，我学车总被教练吐槽，最后科目三一把过，教练笑着夸我悟性还不错。节目当中的正气说，手写的一封书信送给我的闺蜜，她告诉我这是她收过最用心的礼物。是现在手写一些信件送给别人的事儿已经很少了，是吧？属于比较老派的一些做法。你先喜欢一个人，直接一条微信咻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发个信息之类的哈，给对方，然后让对方就是看一下，对不对？但是现在来讲呢，我们已经比较少的去用一些文字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一些喜爱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被认可的点，就说明说要么你就有一点点的复古了哈，就是要不然呢你可能就是做的比别人更加的超前了，对吧哈。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被认可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你有一样事情做的应该是比较的出类拔萃，是不是？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被认可的经历，我们让自己复盘一下，之所以能够被认可，就是因为在这方面自己还是挺擅长的啊。那看到了自己用手写的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就说明说你下次再继续手写的话呢，对方继续觉得说你做的还不错。所以不妨让自己试一下，就我碰到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呢我就尝试着说用这种情书的方式，比较老掉牙的方式啊，就是去追求一下对方，看对方是否能同意呢，说不定比你直接发个微信要好一些。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大家那些被认可的经历啊。世界被认可日，希望你做啥都能被认可。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今天路上的新鲜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首先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有机是真的有机吗？啊，我说的不是那个疙疙瘩那个鸡，是机会的机。很多食物。

0: 啊，它被标注为是有机食品，但是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专家说了，有一种东西叫做有机菜花，这玩意儿压根儿就不存在。
1: 哎，
0: 带有机俩字儿的不等于就是有机食品，超市里面售卖的散朵的菜花经常会被称为有机菜花，很多餐馆里面的干锅有机菜花用的就是它，名字里面带有机就真的是有机食品吗？其实所谓的有机菜花呀，更多就是商家为了好售卖而想出来的噱头，市面上大多数的有机菜花并不是有机食品，它只是花椰菜的一个品种，学名叫做松花型花椰菜啊，简称松花菜。它的花梗比较长，花层比较薄，花球充分的膨大，但是形态松散，不像普通的这个菜花那样的这个紧实。那这个松花型的花椰菜与紧实型的花椰菜其实都属于十字花科的蔬菜啊。我其实最讨厌吃的就是西兰花，但我今天中午还是吃了半颗，为的是什么呢？就是减肥啊。生活真的很新鲜，每天都是减肥第一天。就因为感觉最近这个体重有点上涨啊，让自己呢就感觉说好像吃花菜比较容易饱腹啊，所以我吃完之后我决定我扛到今天晚上我早点睡，我就是不吃了。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个蔬菜呢，营养价值其实差别并不大啊，就算它长得不一样，但是营养差别上呢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口感上呢，松花型的花椰菜可能更加的松脆多汁儿和清甜，花梗比较长，适合炒菜或是做成干锅花菜。而紧实型的这些花椰菜呢，并没有那么脆，烹饪时间可能要更长一些，所以只能说在口感上啊略微有一些区别。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道上啊，跟大家分享到这个花椰菜这个事儿啊，就是只能告诉各位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名字的一个区别，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所谓的这些有机，这玩意儿它不存在有没有机，都没机，只是给它起名叫有机。

开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最近有点长胖了，当然我希望我们不一样，不要像我

这么胖。大家都瘦一点，对对，就多听欢欢驾到的话呢，希望大家都变得很瘦。我们是一档会容易让自己减肥的节目，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最近感觉这个体重有一丢丢的涨幅的话，那我想跟你说，碳水不是长胖的元凶，坏碳水才是长胖的元凶。我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呢，我也是瞪大了眼睛，就碳水分好与坏这个事儿，一下子让我感觉醍醐灌顶。找到了这个元凶，说明我最近吃的碳水它都比较坏，就像人一样分好坏。一个好人他会带着你一起努力减肥变瘦，一个坏人就会给你喂醋肉。当然我们不要一竿子打翻所有的碳水，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关键在于少吃坏碳水多吃好碳水。我今天吃了半个贝贝南瓜，而且我这个贝贝南瓜啊，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真的是个大聪明，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最近就是把这个南瓜给它蒸好了之后啊，就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冷藏，零度给它保鲜。据说冷藏过后的这个南瓜会产生大量的抗性淀粉，你吃了之后饱腹，但是这个吸收率啊，较比你蒸出来之后是热的，它能少很多。所以呢，就是会让自己呢，就是吸收的这个更少，就是更容易让自己减肥。那继续说回我们的这个主食啊、热量啊，还有这个碳水的好与坏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一竿子打翻所有的碳水。其实，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关键在于少吃一些坏碳水，多吃一些好碳水。如何大口干饭又不容易长胖呢？来自于中国营养学会建议说，成年人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大家有吃过鹰嘴豆吗？啊，我最近想试一试。据说这玩意儿也不怎么好吃，但是听说这玩意儿吃完了之后，就是把它冷藏完了之后再吃，好像也是容易就是有饱腹感，还不怎么容易让自己长胖的那一种。说你这个每天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啊，大约相当于1到2个拳头的大小，也就是每天2到3碗的这个熟米饭啊。在每日摄入碳水的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之下呢，可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复合碳水，比如说全谷物，还有富含淀粉的杂豆类以及蔬菜和水果等等。同时要少吃精致的简单碳水化合物，比如说白面包、白米饭、白砂糖、甜饮料等等。做饭的时候呢，可以这样搭配，就比如说减少一些精白米面，多用粗粮或者是豆类来替代减少的部分，比如说煮饭或者是煮面的时候加入部分的杂粮或者是豆类啊，这样是不错的。我打算回去啊，今天晚上先把这个鹰嘴豆给它泡起来，泡它个这个泡到明天，然后再给它蒸熟，配着米饭给它蒸熟，然后再放到冰箱里面冷藏，然后再拿出来吃，是不是感觉这一下子我又变成了一个大聪明？抗性淀粉增加之后，我又吸收不了多少，还能让自己饱腹。但我想说一个这个感受是什么，就是你这些粗粮吃多了啊，这个抗性淀粉比较多，它容易有一个比较尴尬的点，就是容易爱放屁。对于美女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但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孤独的美女，就平时你都会一个人，不会影响到别人，自己放屁自己闻，这其实就没有什么大代际，没关系的啊，放心的冲。等你瘦起来之后，咱就不吃呗，就是会减少放屁这件事儿。我今天还问了一下豆包，我说这个放屁会不会减肥啊？这个豆包非常严肃认真的回答我说，并不会。啊，他说单纯放屁是并不会的。核心的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核心的点就在于说你是因为吃了粗粮啊而导致的这种这个消化肠道的这种空气的这种排放。所以你看粗粮豆类来替代这种这个精米这个精面啊，让自己呢
多增加一些这个粗的膳食纤维，然后呢才能够实现我们这个减肥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和目的，所以大家也不妨 get 起来啊。但是呢，如果说遇到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的话，那我们。

前一天先不吃这些东西，以免啊让自己 hold 不住，产生一些不好的气体，而影响到啊别人对我们这种人品的判断。

最后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晚婚的好处啊！今天网上大家在分享说晚婚的一些好处在于什么，很多人就说了，减肥不是减肥有好处啊，这个结婚不管早晚有好处吗？好吧，就是早婚的话有没有好处这个事儿咱们很难评，但晚婚的话呢，据说还是有点好处的，说从头婚到清醒的一个选择的升级。晚婚的人呢，他比较明确自我要求，选择的方向呢可能会更加的理智，而且呢也有效的过滤了一些烂桃花之后，最后选择了他，更强的一些矛盾的处理能力，也让自己在各种失败的脚步当中慢慢找到了对的那个人。但是你确定晚婚就一定是经历了多段的感情的这种磨砺之后最后选择的对方吗？有可能之前是实在就没让自己找啊，最后年纪太大了，然后找一个急吃呼啦的结婚了。所以我觉得晚婚究竟有没有好处这个事儿呢，咱们今天不能够跟着网上的这个风气啊，就是一概而论，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个人判断啊。我之前就因为讨论结婚这个问题就被人打电话投诉，就说我这个不宣扬正能量。我今天在这儿啊，我希望大家不要断章取义，我没有说晚婚就一定有好处，今天真的谁投诉我我跟谁急。就结婚这个事儿，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包括今天在网上大家都普遍在讨论说晚婚更有好处这件事儿，我依然持有比较中立的这个态度来跟大家分享。在充分啊，就是我们认可结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选择对方的这种坚定的心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客观的来看待结婚这个问题。无论是早是晚是我们的一种选择，无论有优势还是劣势是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一种体验，晚婚晚育所面临的一些身体挑战，或者是说一些在人生当中的经历也是很多的，它并不一定百分之百给你带来的都是好处，当然也不能说它带来的都是坏处。婚姻生活呢总是好喜忧参半啊，就是希望我们的婚姻的质量跟早晚无关，关键在于是否具备了选择和经营的能力。早晚婚呢其实都建立在我们的心智成熟的基础上，同样也可以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共同成长。晚婚如果只是年龄增长而内心依旧混沌的话，也是无法保证幸福的。早婚的话，就算我们选得很早，但是内心的成长是丰满的，那依旧也会让自己收获幸福。所以说无论是早婚还是晚婚，最重要的就是遵循自身的节奏，不被外界的压力仓促的交卷，这才是对婚姻对彼此最负责的体现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啊，大家那些被认可的经历。今天是世界认可日，来一起说一说自己有哪些被认可的瞬间。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江磊说我带宠物去宠物店，店员说我把小动物照顾得很好，就觉得哎很有成就感呐、微信当着了路明说多年坚持练字吧，长辈看到了我的书法作品也是说我写得很棒，在今年过年的时候也帮很多人写了对联啊，觉得说自己还是挺有成就感的。崔艳艳说组织公司团建结束之后，大家都说这是玩得最开心的一次团建，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因为别人组织都没有我组织的有趣。来我们公司组织组织呗。节目当中的潘旭说下雨天主动给路人撑伞，对方连连道谢，所以这些简单的善意被认可也是很温暖的。微信当中的大姚说给长辈拍生活照，长辈说照片把他拍得格外精神，特别的喜欢。任杰说我维修家电的手艺被家人认可，是一个维修小能手，不知道小的时候我拆这些家电的时候挨了多少揍啊你们啊。所以挨的这些揍也终于有收获了是吧，曾经的那些拆解成曾经那些被打的时刻，现在换来了这些肯定和赞美，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微信当中的小丽说我觉得大概就是在爱情当中被认可的这种体会是最好的吧。你认可他的存在，他也认可你的存在，两个人两颗心放在一起，如果最后能够坚定的走下去，这将会是最好的结局。最怕的就是在爱情当中不被认可，一直被消耗，但是你又放不下这个人，这种感觉是最难受的。确实希望我们在爱情当中能够被人尊重，也能够在爱的滋润下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当你认可你的爱人的时候，两个人互相被认可，才能够一加一大于二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驾到。
1: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2: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1: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2: 啊，看不见呢。
1: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3: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0: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被认可的时刻。今天也是世界被认可日，你有被认可的时刻吗？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说一说那些被认可的事儿、被认可的经历。其实我觉得这个男生可能更希望被认可，前面我们说情侣之间互相认可真的很好，就无论是什么场景的一些认可，就是你会觉得说特别有力量，贼有劲儿，对吧？但是不得不说，那些不被认可的时候，其实应该让自己复盘一下，究竟你是差在哪儿，是吧？你是差在技术啊，差在一些行为、心态，还是说你自己的一些这个不学习，没有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些真本事。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有时候在不被认可的时候更加懂得去沉淀自己，就是我们很怕别人说自己不行，但是呢这个不行恰恰也是给了自己未来很行的这种底气啊。希望大家学会去蜕变，去改变自己啊。那首歌怎么唱着来着，就是燕尾蝶浴火重生，遇到一些挫折之后让自己努力的去改变，然后变得越来越好。在这儿不行，在那儿行，以前不行，现在行，终有一天会被认可。而且如果你干这事儿不行的话，你就干别的事儿也行。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就是当一个人变得非常优秀的时候呢，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被别人不认可的一些点。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些认可，其实也恰恰说明了曾经我们自己在蛰伏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这种淬炼啊。微信当中的苗静静说，我分享一些育儿小经验，然后宝妈群里面很多人都说我的方法很实用很好用。田航在节目当中说，下班提前到岗打扫办公区，同事们都说每天进来心情都很舒畅，真不错，我也想跟你当同事，你也来我这上班吧。焦丹丹在节目当中说，翻唱歌曲发到这个我的个人社交的这个平台当中，很多人给我点赞，觉得自己唱的不错哦，是吧？就是我有时候哈，我觉得就是我就神来之笔啊，自己随便唱一唱，感觉还有些人给我点赞，我很认真唱的时候还容易让自己破功呢。微信当中的小七在节目当中说，我曾经有摆摊卖过自己的手工小饰品，还有很多顾客回头客啊，问我说最近有没有做，说我这个款式非常的精致啊，觉得我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微信当中的这个季红说，亲手织了围巾送给家人，家人戴上之后说，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啊，很温暖，很有价值。好吧，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己被认可的经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口味代表了你的身体状态。比如说最近特别想吃油炸的糯叽叽的那种油性比较大的甜的哐哐炫，就是你现在要给我买一盒榴莲大福的话，我至少能让自己炫五个。但是呢，我选择让自己视而不见，别去吃了，确实胖得不成形了。但不得不说呢，口味确实代表了一个人的身体状态。一般来讲呢，嗅觉和味觉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出现两种变化状态。年纪大了之后呢，爱吃的东西不一样了。随着年龄的增加，一类人呢是对于日常饭食的一些咸淡和鲜香的需求就更大啊，口味比较重，愿意吃大荤的，比如说葱姜蒜卤味等等，愿意吃重口的啊，像咸香麻辣重甜的一些糕点等等，这说的就是我呀。真是年龄大了，怎么一听让自己感觉突然间好心酸呢。另一类人的口味呢就会逐渐的变淡，吃咸的会舌头发麻，吃辣的就会无法承受痛感，吃冰的会拉肚子，吃甜的会齁的让自己狂喝水等等啊，这种人真是挺惨的。实际上呢，口味代表了你的身体状态。第一类人群属于感官逐渐钝化，我钝化了，味觉嗅觉灵敏度在削弱，我削弱了吗？但从五行上来讲，这种人属于身强之人，这还差不多，抗造耐受可不咋。年龄上来之后呢，就要注意三高和耐药性，我有吃什么药吗？后一类则是因为自己的胃肠功能退行，你看后面这一类人确实是啊，这个可能比较的深入啊，就是身体不抗造了，对于食材要求更严格了，多是虚症啊，大郎该吃药了。身体需要修养和结合，那个五行调后啊，就讲究我们的中庸之道，身强者要多观察自己的食欲，控制重油重盐，多吃原生果蔬。身弱者呢，要增强我们的体身体的这个锻炼啊，偶尔越界吃点不太健康的东西，适当增加一些身体的一些耐受的阀值为宜。所以说不能让自己吃的太健康，偶尔不健康一点，是不是抗造一点？蟑螂为什么能够活这么多年？就是因为特别抗造。好吧，所以也不是说磕着我们的这个身体使劲的造。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找到这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一些这个口味啊，偶尔让自己换换口味，是吧？就像我们换一个男朋友啊，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恋爱的氛围，你会就是有一些对比，知道哪种更适合你，哪种爱情的模式更适合你。今天有一个小伙伴还跟我分享说，就是我想跟我的这个男朋友说，如果你太忙没空陪我的话呢，就是我可以再找一个男朋友来分担一下你对我的这个陪伴。比如说那个我出去去买好吃的，我想买两份的时候呢，你可以帮我买一份，新的男朋友再帮我买一份，这样我就可以让自己吃两份，而且你没有时间陪我的时候，另外一个男朋友可以来陪着我。这感觉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你们俩不能同时见面，不然就会容易吵架。这我觉得其实虽然有点科学，但是真的不能说哈、啊，也不能去做，因为就是违背了公序良俗。但不得不说，你会发现有一种群体很奇怪，就是你明明跟他很亲很亲，但是凑到一起做一件让自己本来很开心的事儿，就很容易让自己呢跟他吵架。说带父母出去旅游为什么会经常吵架？是啊，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为什么他就容易吵架？每到节假日，很多成年女子就会趁着闲暇时光带领自己的父母一起外出去旅游，但是不少家庭的旅途呢往往事与愿违，本该暖心的亲情之旅屡屡出现了拌嘴争执和不愉快。最普遍的就是出行节奏的分歧，年轻人旅行偏爱松弛随性，喜欢慢节奏的来游玩打卡观景，作息相对比较自由，而老年人的作息规律习惯早睡早起，希望行程紧凑充实，不愿意
浪费时间，错过景点儿。那么此外呢，消费观念的一些冲突也是最为典型的。子女愿意花钱提升出行的舒适度，希望父母好好享受旅途，但是父母却一生勤俭，心疼各想开支，认为说你真是败家的玩意儿。心疼各项的开销，常常为住宿啊、餐饮啊、门票啊等一些费用心生不满，所以想要打造舒心和睦的亲子旅途，就可以一起出发，分道扬镳。就是分这个应该说是路线来行走，最后咱们殊途同归，再到同一个地方去聚集，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减少摩擦呢？但是想说，其实关键就是要从心理层面双向去包容，比如说共同规划行程啊，跟父母讲啊，共同规划是吧？你觉得应该怎么走？我们其实也可以听听你的，达成双向共。

是，或者是说咱们就分工一下，今天听我的，明天听你的。还有就是要彼此都得放下掌控的心态，学会彼此包容。最后就是要主动给予情绪价值，多体谅，少苛责。父母不要苛责孩子，孩子也不要苛责父母。最后就是要适当留白，保留自由空间，晚上就别睡在一起。爸爸妈妈愿意住那个便宜，你就给他订个便宜的。完了之后你自己悄悄去住贵的也行。可以预留部分的自由活动时间，让双方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放松，缓解紧密相处的压力，让亲子陪伴更加的温暖和舒适啊！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我们在这个带父母出去旅游的时候会出现争吵的这个点，希望大家就能够在这个争吵的过程当中来总结一下哪些事情发生的源头，其实是可以在源头当中给它遏制住，给它掐灭这个发火的小火苗，让自己呢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惬意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被认可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些被认可的经历啊。微信当中我们的小区区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喂养小区的流浪猫啊，那个邻居都说我心地善良。甘超在节目当中说我改良了一些菜谱啊，全家人都说味道升级了，还天天盼着我下厨。芈月在节目当中说我整理了一些这个笔记啊，分享给一些同事，大家都说有了我的笔记之后工作起来就是更加得心应手。庞博说曾经参加过单位的一些趣味篮球赛啊，这个对手赛也打得不错，大家都说我球技很好，那种在场上被认可的经历，我觉得我自己就是灌篮高手。哇，真棒啊。微信当中的菲菲在节目当中说，我经常做手账分享日常，然后呢我在小红书上还有一小批粉丝嘞。楚阳在节目当中说，帮长辈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老人学会之后呢就说我教的简单易懂，说我真不错。威林在节目当中说，主动化解朋友之间的一些小矛盾，我是有一手的，大家都说我是一个调解大师。是啊，这一条条留言看起来之后，就感觉说其实温暖和欢喜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在认可当中得到的这种赞美的这个体会。每一句夸奖，每一个眼神，每一份信任，我们都在努力的生活，也认真的对待身边的人和事，这些被认可的经历其实都是生活赠予我们的小糖果。就像我们的晚高峰的路途其实还在继续，但是呢也愿大家往后的日子当中值得被看见，幸福感扑面而来，也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感受到我们所有的那些付出的快乐和被认可的兴奋。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接下来为您准备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期盼你的来信。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3: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三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暂时败退，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减弱，暂时停歇，主要是在云南、台湾以及福建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其中云南西部处于高空槽前，低层有气变线活动，有一定的对流不稳定能量，近明两天局地仍然会有大暴雨，未来三天累计降水量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关注次生灾害。另外，台湾岛在地形的加持下，西南气流遇到冷空气和山地的抬升，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我们再往后看，从这周五开始，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并且长时间维持，同时北方不断有低槽或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冷暖气流频频交汇，南方大部呢将会重新进入到多雨模式。未来七天，从西北至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上空频繁有短波槽或是冷涡活动，导致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水量级呢总体不大，但是需要小心防范强对流天气。其中今明两天，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是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山东等地处于冷槽底部，中层呢有干冷空气，低层有西南风，容易出现雷暴大风或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今天方面，接下来的几天以河南为中心，晴热天气增多，像郑州未来七天最高气温有34-35度，济南周五周六呢也会有高温出现，南京周五有望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2: 感谢吴迪的介绍。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也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数据。
2: 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 今明两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
2: 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到14号举行，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程慧、刘雨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

0: 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

0: 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 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

0: 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段。

0: 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1: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2: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2: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5: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1-2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4: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2: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2: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九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九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九人死亡、二十八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九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克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八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克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九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八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九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5: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3: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6: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3: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 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3: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3: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7: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经营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3: 大 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8: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3: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8: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3: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9: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3: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0: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3: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8: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 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3: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3: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8: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3: 这种密封盖 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2: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
3: 确分。
1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6: 晋江思城，
1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晋江 Radio Station，
15: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0: 这首歌曲就像是春天的风，轻轻地拂过心间。你得先是你自己，再是别人的某某，像是一句温柔却有分量的提醒。我们总是在扮演子女、朋友或是同事的角色，却常常把自己弄丢在别人的期待里。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就像在我们的耳边轻轻地诉说，让我们在繁杂的关系里面重新找到自己的坐标。听完了关于自我的提醒，接下来毛不易的这首《繁星》会带我们看见平凡里的光芒。
1: 人海用擦肩而过的口吻，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爱。

毛不易自带故事感的嗓音，却把平凡人也像星星一样发光的内核唱得格外的动人。当我们接纳了自己的平凡，美好就会慢慢的靠近。愿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能与你环环相扣。

此时以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把生活里的小确幸都揉进了旋律里面。这样的一首歌曲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细碎的美好让我们相信，只要用心感受，美好就会和我们环环相扣。感受了美好，接下来来自尤长靖的《人间四季》会带我们在四季流转里面看见生活的温度。

在人间看得见四季，其实人生就像四季，有繁花也有落雪，每一段时光都值得被珍藏。接下来我们在刘惜君清澈的嗓音当中去打捞回忆里的温柔，遥远的歌。

这首歌曲像一封写给旧时光的信，把那些遥远的人、遥远的事都化作温柔的旋律。平安享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张杰《云还在唱歌》。云在天上飘荡，歌在风中回响，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总有声音为你停留，总有光芒为你照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甲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 你想说这个是普通的一支婚礼是？其实啊，伊可能和歹人啊点内面冲空了。全世界大约有2.44亿的人啊，使用大麻。一支大麻烟啊，对肺部的伤害等于十支普通的烟。那大麻在血液内面的残留的时间啊，超过330小时。这不是病人的数字，而是被毒品改变的人生。而这一切啊，有时阵就按一支看起来普通的种的烟开始。不法分子啊，借助普通烟的外壳，将打扫以后的大麻的血液啊，卷到烟内面。一支看起来普通的烟，就安尼变作会害死人的毒烟。将普通的烟交危害身心的毒品，这背后的元凶啊，就是大麻。大麻的血啊，亲像手掌安尼分离，那吸落去血液啊，有也明显的特征。在大麻当中，第一股危害的物质啊，就是低反、低温的哈，这种四氢大麻烟，简称 THC， 这是伊对身体造成的致命伤害。四氢大麻烟呢，会随着烟雾侵入到咱的身体，伊会对肺部的伤害是普通烟的几多倍，啊，过度低，如果人的失调、心跳加速、免疫力降低，安尼一步一步摧毁咱的身体。你在南国呢，大麻被法律明确列为毒品，任何无经过许可的种植、买卖、运输、持有、吸食或者是吸毒大麻以及跩制品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行为。但现在这一大麻的制品呢，已具有野强的威胁性，比如大麻的饼干、大麻的巧克力、大麻饮料、大麻的糖啊、大麻粉等等，这个外。

型跟正常的食品看起来无啥差，但是要识别大麻的制品啊，第一关键的标志是这个大麻叶的图案以及 THC 的材质。你伫生活当中，咱就相当的水利，四分人好哩，零食饮料分咱就拒绝，无标识、无成分、无正规包装的三无产品啊，咱就坚决的远离。出国旅游的时阵啊，一定得提高警惕，唔接触、唔使用、唔携带大麻以及跩制品入境。大麻从来都唔是看起来无害绿色的食物，伊是摧毁人生的致命的陷阱。所以咱一定要认清大麻的各种的伪装，唔通让人生栽在这支烟内面。拒绝放弃，坚决的向毒品说嗯。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一支大麻烟的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下一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0: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2: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0: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1: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0: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第四集。
1: 1927年1月，毛泽东回到了家乡韶山。从广州到武汉，再到长沙，又到湘潭和韶山，毛泽东一路上见到了不少的熟人和朋友，接触了国共两党不同立场和观点的人士，也听到了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湘潭和韶山各界人士300多人举行的欢迎大会上，毛泽东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 各位父老乡亲，国共两党的同志和朋友，农会会员们，家乡的开明士绅和工商界人士，如此盛大的欢迎大会，我是感慨良深呐。放在1年多以前，谁能想到湘潭和韶山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反动军阀赵恒惕被赶跑了，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土豪劣绅被打倒了，农民协会光是在湖南就有了200万会员呐。
3: 润之先生，农会骤起，风云变色，又是批斗北伐军官家属，又是减租减息，舆论一片哗然呐。您是怎么看的？
2: 谈到农民协会的问题啊，这几天从广州到武汉、长沙，又从长沙到湘潭，我遇到了好多人呐，也听到了好多不同的说法，有反对的，讲农民运动糟得很；也有赞成的，讲农民运动好得很。后来呢，我就发现呐，中上层社会的人、有钱的人说农会糟得比较多，社会底层的人、没得什么钱的人说农会好得比较多。这是什么啊？这是屁股决定脑袋呀，不客观，要不得。
4: 对。
2: 那么农民运动到底是好还是糟呢？我想我们不要急于回答，最好的办法是到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问一问，再想一想，乡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0: 这就是我这次回湖南的目的。总之一句话，毛的调查就毛的发言权，你们讲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2: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在毛福轩的陪同下，从湘潭和湘乡开始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
3: 政治，以前只顾着赶路，从未留意咱这山山水水如此壮美啊。
0: 是啊，福轩，这么美的河山，老百姓却在过着睡神忽热的日子。若要老百姓拥护革命，就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福轩啊，这一趟我们一定要考察好农运，给老百姓趟出一条路来。
4: 任志哥，任志哥，
0: 舒侃啊，
4: 任志哥，福轩书记，是舒侃。哎，你怎么来了？
5: 哎呀，我给你们准备了红糖糍粑，没想到天还没亮你们就出发了。我这一路啊是紧赶慢赶才追上你们。哎，快拿着路上吃。
0: 好，
5: 给。哎，
0: 福轩啊，那就坐在这石头上先吃几口。
4: 好嘞。
5: 对对对对对，先吃几口。哎，
0: 赶路啊还真是毛菇上吃灶垫。
3: 是啊是啊，
0: 舒侃啊，辛苦你了。哎，
5: 来
3: 来坐。
5: 啊，对对对，怎么样，好吃吗？
0: 不错。
4: 哎，好吃。
5: 哎，润之哥，您还记得银田团方局长汤俊岩吗？
0: 那个汤屠夫。
5: 没错，去年他杀害了十几个农会会员和家属，逃跑了。我们在南京、广州、长沙到处通缉他，就是没发现他的踪迹。
0: 会不会是邓夏黑？
5: 灯下黑。
0: 唐军也一个偷财主，不要说南京、广州，连长沙都没去过几次，要躲就只能躲在乡下。哎，舒侃，他的亲朋故旧都查过了吗？
5: 查了，都没有发现。
0: 再查跑不出湘潭、湘乡、宁乡这一块，他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5: 好，我们非把他挖出来不可。啊，润之哥，我们区委商量了一下，您这次徒步考察湖南农运，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您看，跟我来的这几个身强力壮，还会一些拳脚功夫，让他们一路护送你们考察吧。
4: 好，我同意。
0: 我看呐，没那个必要。全省200万农会会员都是我的护送队，不要再派人了，由福轩一个人陪我就行了。
5: 哎呀，润之哥，
6: 润之，路上多几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
5: 是啊。
0: 不要这样了，福轩呀，你是省农协特派员，又是湘潭和韶山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让你陪我考察，主要是为了把韶山农民运动的经验推介到全省，其他同志陪同就没有那个必要了。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上路。
5: 走，上路。

0: 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都召集当地农民和有丰富的农运工作经验的人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发言，分析与思考农民运动的成败得失，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接着，毛泽东和毛福轩又从湘乡进入了衡山。
1: 刚才我在外面看到毛委员了，个子高高的，人又英俊又年轻，很和善的样子。
2: 哎呀，毛委员这么年轻就当了中央的大官，怕莫是家里父母也是当大官的吧？
3: 咱家毛委员可是有大本事的人，听说从小就走南闯北，又识文断字，还能文能武，哪像我们家那口子，在家是条龙，出门啊跟屁虫。哎，
4: 大瓜婆说模子呢，拿你们家的鼻涕虫和人家毛委员比，那是宝鸡婆比凤凰，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5: 好热闹啊。
6: 毛委员请。
5: 你们在讲什么啊？
6: 乡里人没那么子文化，三个堂客一台戏，你莫见怪哦。
5: 你叫刘淑琴，是招过陈同志的爱人吧？
6: 嗯。
5: 你们两口子不错啊，一个是粤北区农协委员长，一个是妇女会的会长。哎，国臣同志呢？
6: 啊，他呀，到长沙向省农协汇报去了。
5: 哦，衡山的白果乡是范动军阀招恒梯的老家，又是湖南农民运动最早的策源地。白果的农运搞好了，对全省农运都很有指导意义啊。刘会长，白果乡妇女联合会么子时候成立的？
6: 哦，去年下半年成立的。本来呢，加入的人还不太多。哎，冬至那天，刘姓族老们在祠堂开会，大鱼大肉的掐着，只许族里男人参加，女人连祠堂的门都不许进哦。我嘞，偏不信那个邪，带了一帮子妇女会的堂客们就闯了进去，挤开男人们，一屁股就坐下来掐酒掐肉。族老们一个个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喽。这事一传开哦，女人们都抢着入会喽。
5: 好啊好啊。
6: 妇女会还在宗祠里当众宣布，从此以后不许给女人裹小脚，堂客们扎的拔拔头留不留由堂客们自己决定，男人们不得干预。
5: 好啊，这才叫从头到脚彻底解放。妇女要解放啊，首先就要从解放脑壳和这双小脚做起。
6: 好啊，对，毛委员说的对。姐妹们，今天毛委员特地来看大家了，我们鼓掌欢迎。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5: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进门之前啊，我听讲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方山公祠是范动军阀湖南省长招恒梯的祖祠，是吧？
8: 是啊。
9: 对对对，是
5: 这个地方啊，过去是从来不准女人进来的，可是啊，你们进来了，不但进来了，还要在这里开会，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说明了国民革命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农民运动是哪个也挡不住的，妇女解放更是哪个也挡不住的。
6: 毛委员说的对。
5: 天下大事，浩浩汤汤，农民运动如星火燎原，已经遍及了全国17个省。在农会的领导下，农民自己当家做主人，打到了土豪猎神，开办了农民夜校，开展了建族建习的斗争，还成立了农民自卫队，有力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北伐。有的人啊，闭着眼睛讲瞎话，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我的看法呢，恰恰相反，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大好事。
10: 是啊，
9: 好消息，好消息！啊，福群，抓到汤屠夫了。那，这是省农协转来的庞叔侃的信。
10: 好，快给我看看。这可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1: 哎呦，可算是抓住这个汤屠夫了！
12: 太解气了，
13: 太解气了！
14: 据说这汤屠夫啊，还蛮会享受的。哦，抓他的时候，他正躺在一个远方亲戚家床上抽大烟呢。知道死到临头了，也不反抗，只求让他把最后一口大烟抽完。
10: 立更侯这次立了大功了，

0: 医嘱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啊！
1: 是是是是是。
2: 雪好大，润志，一口气走了十几里山路，在这里歇口气，掐些干粮吧。啊，
0: 好，歇口气。
2: 是啊，
0: 嗯，
2: 水壶已经空了。
0: 傅雪，你看，这不是有积雪吗？来，团一口吃。嗯，哎，嗯，嗯，清凉爽口，提神心脑啊！
2: 我也提提神。
3: 快走！再磨磨蹭蹭的，老子一枪毙了你！
2: 哎，
3: 快！
2: 这前面出了什么事啊？
3: 快走！
0: 走，过去看看。
2: 好。哎，任志，那不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吗？他怎么被抓了？
0: 走，去拦住他们。
2: 站住！你们为什么抓他？
3: 你们是什么人？老子是奉上司的命令抓人。
2: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他是粤北农协委员长赵国成，岂是你们想抓就能抓的？
4: 哼，不是农协委员长，老子们还不抓呢。
0: 你们刚才这样是风铃抓人，是哪个下的令啊？
3: 县党部下的令，县农协委员长马大才签字同意的。啊，
0: 马大才签字同意的。好，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会会这个马大才。走吧，
5: 走。
0: 胡闹！他们提出来，你就同意抓？马大才同志啊，你这个县农协委员长屁股坐到哪边啊？为么子同意国民党县党部抓赵国成同志啊？
5: 哎呦，毛委员，中共乡区委员会有过指示，说农民运动过火了，有的农会减租减息批斗北伐军官的家人，影响了国共合作，要我们配合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对各级农会负责人进行甄别清理，抓赵国成同志是县党部提出来的。横山县有好几个乡农协负责人被抓了，我也没办法。
0: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向中央报告？怎么干不经过中央同意？怎么我这个中共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晓得呢？
5: 哎呦，听说我们党内有人对农民运动有不同的看法，再说也不是我们一家抓。
0: 你不用讲了，我晓得问题出在那了。马大才同志，你要明白，开展农民运动是国共两党的共同决定，保护农民运动就是维护国共合作，泛指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等一下我会向国民党县党部提出明确要求，制止他们的错误做法。你的任务就是督促他们马上释放所有被抓的农会干部。
5: 是，毛委员，毛特派员，我保证完成任务，将功补过。
2: 还不快去？
5: 是。
0: 傅雪呐，这次下乡考察，感受到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令人高兴。可同时也发现党内对农民运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不少问题，令人担忧啊。
6: 这不奇怪啊，就像我们农民做田，田里长出稻子必然也会有少许的败子，拔掉它就是了。
0: 对，拔掉它。
6: 润志，

0: 具体应该怎么办？
1: 现在看来，这几年韶山特别支部领导下的韶山农民运动，虽然也出现过一些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但一直健康发展，成绩很大。我准备用你们的经验，指导全省乃至全国的农民运动，重点纠正党内对农民运动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哎，傅学，你马上认真总结一下，供我在写考察报告时重点参考。
0: 嗯，好。
1: 哎，傅学啊，你晓得英国的著名诗人薛莱吗？
2: 哎，润之啊，我这底子你还不知道吗？满世界的外国人，我就认得仨。
1: 哦，了不起呀、啊！你认得哪三个啊？
2: 马克思、恩格斯，还有列宁。嗯，
1: 不错不错，这三个人啊，都是共产党的祖师爷。傅学啊，我讲的这个薛莱啊，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诗人。薛莱讲过这样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2: 眼前虽然天寒地冻，这地里的草已经发芽了，春天不就不远了吗？
1: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2: 好，说得好啊。
3: 1927年2月5日，毛泽东结束了在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为期32天的乡村考察，回到了长沙。在不久后，据此写下了著名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力量，就是贫农。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成就了多年未能成就的革命事业，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重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熏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3: 然而，面对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帮助下爬上了权力顶峰的蒋介石，突然背叛了革命，挥舞起血淋淋的屠刀，砍向了中国共产党人。继上海412反革命政变后，5月21日夜，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三湘大地。湖南的中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毛泽东亲手创立的韶山特别支部第一批五位共产党员毛福轩、毛新梅、庞舒坦、李耿侯、钟志深先后为革命牺牲。
2: 李耿侯、宣誓人、钟志深、宣誓人、庞舒坦、

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想起共同浴血的五位战友，想到故乡为革命牺牲的100多位烈士及全国千万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禁心潮翻涌，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不朽的诗篇《七律》。

儿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机，黑瘦高悬八柱匾，未有牺牲夺庄枝，敢教日月欢心田。

0: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我志愿加入。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四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包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你是完成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得我哋而家咁鬼人齐，我哋应该即刻放低所有问题，一齐轻松倾通宵计。唔开心嘅事由得佢沉落海底，当重新开始过，明天会更好。呢个思想真系一流，缩下膊头，喐埋个头，拍下对手。快乐根本冇定义，我好有诚意，我想要大家开心。

0: Yeah.
1: You crazy, Hanjin.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

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搵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

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

你总是以为对人好心，人家会好好待你，简直是岂有此理，人家在利用你，他不睬你算你好运，这是有钱人用来骗穷人的洗脑机。你看我汽车手表都是名牌，看起来一表人才，其实是三 A 冒牌，妹妹都说我帅呆，都想住我豪宅，月租四万五，月薪只不过五万块，认识了一半有钱人，口头上兄弟，乌合之众，花言巧语，没一句真心，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在敷衍你，我不尊重你，因为我

0: 阿仔好心你生性啲，我同你老豆好锡你，你知唔知？由细到大话亲你，都当我吹 BB。人蠢真系冇药医，我都唔想咁样话你，但系有时你真系令到我好激气，成日挂住玩，一次又一次，不停咁样撞板。你唔中意读书 ，OK， 我都唔拘，弊在唔知你同啲乜嘢人玩埋一堆，令到我好心碎。话你两句，你仲咁大胆驳嘴。咁多年嚟，每滴眼泪为你而流，你有冇考虑过我做阿妈嘅感受？以前冇，但系而家有。
1: 妈妈，妈妈，对不起。

0: 间。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寻日喺车站，你冇玩电话，你净系揽住我。其实我哋喺度等紧车啊，亦或系等紧一把火。复一声，从此嗰条最明知故问嘅问题，最虐待自己嘅问题，我可以唔问，你可以唔答。我哋可以一齐多半年、一年，甚至直到永远。
1: 即管充当你的好情人。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信也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滇军将领孙度等人。最终啊，滇军主动撤防，按兵不动，在威宁昭通一线为红军让出了一条战略通道。到1936年6月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呢就到了西康高原，接连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年仅60的周素媛可以说，他穿的依然单薄，在漫天风雪中跟着队伍跋涉，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他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那可以说绝境更甚，沼泽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周素媛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煮野菜、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媛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10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讲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媛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0: 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0: 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 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牌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3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九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湖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内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4: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4: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0: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

0: 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1: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 7.9 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3: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0: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5: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4: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6: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4: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 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0: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3: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0: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3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16.9%，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 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9: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7: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9: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7: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10: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3: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0: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0: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7: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2: 新闻纵横，追问 问新闻。
0: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3: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1: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12: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12: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13: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1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4: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12: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从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北京时间7:33，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0度到25度，20度到25度。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请大家关注到的是，在长兴路与全安路交叉口，长兴路与全安路交叉口往和平路方向呢有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三车道啊。目前呢现场呢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

焦点是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

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么此时段啊，早间时段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也是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新的情况。那么刚刚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啊，说最近这段时间呢下雨也是应该说有直播降水，所以说呢导致这个气温啊相对来讲呢是有所降低。但是整体来看啊，从这个今天的这个趋势，或者说接下来的这几天的趋势，气温呢也将会快速的这个有所回升啊。那么明天开始，后天开始是吧，明后天基本上呢气温也将会大踏步的这个向上迈进。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昨晚间福建省气象局所发布的地质灾害预警啊。那在三明、大田沙县、永安游溪、漳州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化安县、平和县、云霄县、龙岩、连城、新罗、漳平这些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达到了这个黄色预警的水平啊，请大家呢也要注意防范地质灾害，如果前往这些地方啊。9:04，早知道早间时段的消息，关键词停车。要说起停车吧，现在呢很多地方呢都是在不遗余力的建设一些停车设施啊，停车楼也好啊，停车位也好啊，等等啊。曾经江这块那停车位呢也是应该说啊都是在这应该画的挺多的。那有些地方呢确实也是因为啊这个停车位比较少，停车这块啊确实也是老大难。不过啊，现在要说起这个停车的这个事情啊，那应该也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停车比较难啊等等这样一些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停车位啊，有的地方的停车位咋越来越小呢？经常啊出现说停得进去但是下不来车这种情况，确实也是非常无奈。除了有些人啊他呢停车不是特别的讲究啊，这确实这是一个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啊，有没有发现啊，确实现在就算你规规矩矩的停到停车位里面，哎，这停车位啊距离这车门的这个距离啊确实也是所剩不多。那么现在的私家车确实呢也是越来越大啊，很多车呢车宽啊2米，这都是常见的啊。部分新能源车型呢车的宽度啊基本上呢是2米3。而反观这个车位这一块啊，按照我们国家在这个发布的这个停车位的相关规范，现行的住建部门的这个2015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小型车停车位啊最大的尺或最小的尺寸啊，小型车停车位最小的尺寸呢是2米4×5米3。30年的时间了，这个标准呢没有变过。那过去啊这燃油车不大是吧，那2米4×5米3绰绰有余。但是现在的新能源的车啊经常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重，确实啊这有点装不下了。除了这个标准没有变过，而一些精明的开发商的算计让这种局面可以说也是更加的这个窘迫啊。开发商算盘打的是非常精，国家标准2米4啊是这个底线，然而呢到了开发商手里呢却成了上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米四啊规范里面并没有明确这2米4的宽是白线的内侧、外侧还是中间的距离。换句话说，就这么一点点模糊的地带，大家都知道这停车位啊，这一条一条这个线，有的时候这个线宽啊可能10厘米左右是吧，这个线宽如果要是全都按照这个白线内侧宽度来算的话，就这样啊你稀里糊涂的就能够偷走10厘米到20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宽度。一个车位缩水10几20厘米，10个车位啊差不多就能够又画出一个车位这么一个大小，就能够多卖几万甚至几十万，或者说哈是意味着不少的这个停车费啊。确实除了这个汽车的产品迭代之快啊，建筑商们的这个精明啊，这两者呢相互作用之下啊，确实这痛点呢已经逐渐是由停车难变成了停不下这样的情况。不少业主呢买了这个车位，但是上下车都非常的费劲啊。
说过了这个汽车的标准，还有必要啊说一说现在的这个汽车设计啊。现在呢车子真的是越来越大啊，大家都追求空调、这冰箱、彩电、大沙发，这已然是成为了很多人啊选车时一个标准。但是啊，这个大车虽然舒适，可是呢这个大车啊接下来

更大的电池包，进而换来更多的这个续航里程之外，那除了这个之外啊，这符合人们心目中的审美，这也是一个原因啊。而这种这个做法的后果，确实目前呢也是显现出来了。除了这个挤爆车库之外啊，庞大的车身也是在这个应该说隐性的这影响着公共的安全。根据工信部的数据显示呢，从2012年到2024年，国内的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增重啊将近400公斤，甚至有的新能源车啊能达到接近4吨的这个总重量啊，已经超过了一些轻型卡车。更重的车身对于路面的破损率也是成倍的增加，更宽的体重让盲区扩大，制动距离拉长，导致事故的风险也是随之上升的。而除此之外呢，近在眼前的就是更大的车对于这小小车位的这个挤压，虽然说可能停得进去，但是下不来车，这种尴尬啊，其实呢生活当中已然是比较常见了。短期来看，车位方面有必要适度的扩容，是吧？把这个线呢画大一点，让现有的大车也能够有地可停，是吧？推出一些这种大车位。长期来看啊，这个车位呢这块呢，车和位必须要达到一个平衡，是吧？位子肯定要画大一点，但是车也不能无限制的大下去，毕竟城市的土地终究是有限量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重塑一个规则，谁大谁买单，这个逻辑把车重和尺寸与购置税、保险、养路费等等这些集体挂钩，让外部的成本显性，倒逼产业从尺寸的内卷回归技术的竞争吧。9:04，早知道。那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共同来关注来自于本地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和各位呢共同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啊，我们呢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针对于这个优生优育这一块啊，特别是建立这个生育友好型社会，晋江呢也是有一系列的政策啊，各级都有这项的政策。据了解呢，泉州市近期也是出台了优化生育全链条保障政策。那么在这份政策当中啊，也是涉及到了多个方面的举措，从保险保障、住房优惠、普惠托育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方面都推出了这些举措，为优化生育支持政策、构建这个生育好型的社会来做出支撑。而这一份这个措施也将会从6月13号开始啊就要实行了。那么这一次出台的措施也是精准聚焦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当中的一些难点和痛点。在保险保障这一块呢，泉州也是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了生育保险的这个范围之内。对于参保的女职工政策范围内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呢，来给予全额的保障，并且呢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啊探索资助婴幼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把婴幼儿的照护啊纳入到财政的保障等等。那此外呢，住房支持的政策也直击多子女家庭的安居需求，明确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职工家庭购买本市自住住房且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话呢，不再区分首套二套，都是按照首套的公积金贷款政策来执行。同时呢，在公租房的配租当中啊，也是向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来倾斜。对于符合政策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家庭购买商品房，当地政府呢可以给予适当的购房补贴等等啊。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有关于这个生育保障这一块，再来关注在晋江啊，接下来面对着即将到来的这个雨季，有关部门呢也是做好这个水旱灾害的一些防治工作。那近期呢，晋江市水利局副局长姚庆柱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时，也是介绍啊，水利部门呢也是做好相应的一些这预判。那修订完善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预案，完成了28座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和应急抢险预案的审案审批，累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一共是21处，备齐了各式的防汛物资，切实保障水利设施的运行安全。

7:47，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此时刻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方面一组速报啊，在此时段的这个整点之前，共同来关注啊这组短新闻。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啊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呢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巡查相关问题呢进行了提问。林健表示呢，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呢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的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的侵害了中国的海洋权益，中方是绝不允许的。

来关注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那目前呢，全国小麦的收获进度已经是来到了60%左右啊。前段时间不少地方的天气不是很好，小麦的这个抢收啊，可以说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那希望说啊，在这个小麦的主产区这一块啊，都能够迎来一个好收成，也不要让这些农机手们寒心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和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注意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截至目前啊，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呢，陆续的公布了高考的查分时间啊，不少地方呢，6月25号就可以查询分数了。有网友呢，在山西运城万荣纪王庙景区内发现啊，有游客和工作人员在古建筑区域违规的抽烟，质疑景区管理不严啊，甚至于说还有这个绑着这个红袖箍写着这个禁烟督导员的人带头在这抽烟。对此的景区回应啊，是目前呢涉及此事的这个工作人员已经被批评了。那这纪王庙呢是北宋的建筑，到现在呢至少1000多年的这个历史。那建筑主体呢是木质结构的，换句话说，如果说一不小心这烟头没灭掉的话，那非常容易造成危险。

来关注到的是，在此前有这个用户反映说这个 APP 的信息窗口啊乱跳转，确实啊我自己也体验过啊，是吧，这打开微博软件拿在手上啊，这等着进入界面的时候再一拿起来，发现也怎么进的是淘宝啊啥的啊，结果发现呢开屏页面默认呢进入到一个摇一摇，哎，这个界面你手稍微一动啊，头颅一稍微一偏，它就跳转到了其他的这个

软件上去了。怪不得人们说啊，现在呢，打开淘宝最快的方式是打开微博，而打开微博最快的方式是打开淘宝啊。工信部呢对此也是出台了相关规定，督促有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啊，严禁违规误导信用呈现这个信息的窗口。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名单当中，虽然说中国的这足球队没去，但中国的这裁判可以说呢将会在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亮相。中国国际级的裁判马宁、傅明，中国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周飞是入选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员的阵容名单当中啊。那说到裁判，前段时间在美加墨世界杯这块还有一件事啊，确实也是让人觉得有些遗憾，那就是原本一位来自索马里的这个裁判啊，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有希望成为呢执法这个世界杯决赛圈的索马里籍裁判第一人，但没想到的是啊，因为签证方面的问题啊，被美国拒签，最终啊是失去了啊，目前来看他应该是失去了这个吹罚美加墨世界杯的这样一个资格。说好的欢迎大家来看世界杯呢。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啊可以说实现了全面的迭代升级，这艘船计划2028年交付。

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会在2到3天之内达成相关协议。往往这个时候两边就要开始打仗，果然啊，美国接下来就宣布要对伊朗进行自卫性反击，来反击啊，目的是针对此前伊朗的击落了一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实在不懂这个自卫性反击是怎么个自卫法，你跑到人家门口耀武扬威去了，然后呢去侵犯人家的领土主权去了，人家还手了，你还要说我要自卫一下。莫非美军现在也叫自卫军？当地时间6月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方面呢将会在近期和欧洲方面来对接，磋商对俄罗斯谈判的启动时间和谈判代表的人选。

国际方面，时间再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高级成员塔希尔努努发表声明表示，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经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焦点是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情况。那么，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啊，在晋江池店镇机场连接线往池丰路往泉州的方向啊，机场连接线和池丰路交叉口往泉州方向啊有事故，占用了左侧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池店镇机场连接线池丰路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事故，占用左侧第一车道。那现场呢车流量也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0: 焦点四早知道，稍后呢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身边的新鲜事。那么稍后的下半段我们继续关注。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

0: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3: 北京时间8: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